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
1: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
2: 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8: 券商这个被市场戏称渣男的板块，在大家快忘了他的时候又悄悄异动了。特别是在资金一边抱团 AI 通信科技主线，一边大举涌入大金融时，市场又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买券商等于买打折科技股。
9: 导火索来自陆家嘴论坛，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向 AI 未盈利企业放开，按照强制跟投制度，保荐券商能在一级市场拿下科创原始筹码，等企业上市估值起飞，跟投股权就能收获巨额的浮盈。散户二级市场追科技，而券商早已提前埋伏好低价筹码。
8: 光有故事还不够，成交量也给券商打下了坚实的基本面基础。两市连续10天成交突破了3万亿元，企业5个月的这个印花税同比大增88.8%，火爆的交易持续拉高佣金与两融的收入。一季度上市券商净利润普遍增长4%到1倍，中报临近头部券商二季度净资产收益率有望创出10年的新高。
9: 业绩虽然是一路走高，估值却趴在历史的底部，券商的 PE 只有15倍左右， PB 处于近10年的极低区间。前期资金扎堆科技赛道，机构持续低配金融，形成了业绩与股价严重割裂的洼地。随着科技股的交易越来越拥挤，大量的获利资金开始出逃，滞涨低价的券商板块就成了香饽饽。
8: 不过业内机构对行情持续性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谨慎派认为这只是存量资金高低切换，并没有增量资金的入场。科技成长依旧是中长期的主线，一旦资金重新回流到科创赛道，券商上涨动能很容易就会被分流，再加上短线涨幅较大，获利盘兑现压力会快速显现。
9: 那么科技和券商究竟怎么选？是占靠投资科创实实在在赚到钱，加上长期估值抬升的券商，还是等待科技回调继续博弈高位的科技呢？对于已经持有券商股及有意布局的投资者，该加仓还是减仓？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辜斐斐的分析。早上好。
10: 主持人您好，最近大盘是整体维持4000点的上方区间震荡，两市成交持续维持高位，市场的存量资金博弈特征非常明显，极致结构性的一个分化是核心特征。那关于本轮的券商上涨的性质，我的看法是，这并非单纯的短线避险的行情，而是一次有着基本面支撑、有政策的红利催化的趋势性估值修复。它兼具了科技跟投红利的长期逻辑与资金高低切换的一个短期动因，但是前者构成了更为核心的驱动力。当前券商板块的 PB 仍然处在近

0: 十年的一个极低的分位上，一季度全行业营收净利润是同步高增的，业绩与估值严重错配，估值修复空间充足。不可否认的是，高位科技赛道交易拥挤，估值分化创历史极值，那么部分的获利资金短期分流至券商避险，放大了短期上涨的一个弹性。但是如果仅为了避险行情，上涨会缺乏持续性，成交量呢也难以持续的放大，也不会出现头部券商、科创投行标的的领涨的结构性分化。反观当下，证券 ETF 在持续大额的吸金，资金呢优先布局跟投储备非常充足、财富管理完善的头部券商，资金行为是完全贴合了中长期的产业逻辑。所以综合来看的话，短期避险只是行情的一个放大器，科技跟投红利、估值低修复、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那么才是主导的一条主线。后续行情不会一蹴而就，会呈现出一个震荡上行、板块分化走势，优先关注科创投行、财富管理双主线的头部券商。同时呢，要均衡地看待科技与金融、成长与价值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阶段，无需单纯去博弈高低切换，把握两条主线结构性的机会，我觉得是最为合适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接下来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近五倍认购，财政部在卢森堡成功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央行就同业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备案额度动态调整 ，DR 等利率纳入到定价参考。国家统计局前五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高增，电子行业利润同比翻倍。交通运输部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启动，严控低价内卷，满足多元化用药需求。稍事休息，之后是买卖有行档。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那我也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人我把眼睛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测试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2: 最近一组数据引发了关注，半导体的市值已经超越了国有大行。以截至6月17日来看，申万半导体市值超12万亿元，位居第一，超过了申万国有大型银行约10万亿元的市值。

0: 半导体的产业链包括上游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中游的芯片设计、制造和封装。那么近一年当中，半导体的龙头联动上涨，普然股份、德明利、华虹红利等股价不断突破了市场的高点。那么在这条产业链当中，还有补涨机会值得挖掘吗？
1: 位于半导体上游材料的光刻胶，近期由于供应紧张等消息的影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光刻胶呢，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它涂在晶圆的表面，曝光显影后呢，会留下电路图案。先进芯片、功率器件与封装都离不开它。
0: 也就是说，光刻胶是核心关键耗材，也是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技术壁垒最高、国产化最滞后的卡脖子的材料之一。据权威机构数据，国内光刻胶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速是9.1%，需求韧性充足。
1: 现在的半导体与 AI 算力时代产业同频共振，作为这一轮牛市的核心主场，半导体这轮行情不是短期 K 线图上的波峰起伏，而是产业趋势的红利。那么作为半导体核心细分光刻胶的新一轮机会是否已经全面的铺开，来听一听今天特邀嘉宾梁尚义的专业分析。早上好。
2: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那么从半导体的光刻胶的表现来看啊，其实我们觉得光刻胶本身不重要，但是科技的抱团，特别是半导体的行情是否会在这个地方出现顶部很重要。所以从周五的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带动行情的几个重要的科技方向，半导体、MLCC、PCB、CPU， 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对行情担心肯定会很多。但是我们觉得从周五的盘面当中啊，有一点，特别是光刻胶板块的表现，其实就说明在整个科技股在高位进行大幅波动的时候，在整个半导体当中，资金还在不断的去挖掘，而光刻胶就是资金挖掘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而从光刻胶本身的表现上来看啊，虽然也跟着整个半导体在往上走，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属性，就是它在整个半导体的链条当中它是滞涨的。虽然它的整体表现啊已经强过市场当中80%的个股啊，包括像什么券商，包括像其他，但在整个科技的链条当中，特别是在半导体的链条当中，其实光刻胶的涨幅在这一轮半导体的行情当中其实涨幅并不大。所以当整个科技抱团，特别是半导体在高位出现震荡的时候，光刻胶能够再顶起来，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市场的资金，特别是科技抱团的资金，还在整个核心科技当中再去做挖掘。而当核心资金还在去挖掘科技当中的补涨机会的时候，那么请问现在科技的行情它结束了吗？那么这个战斗的热情它就还在延续。所以从整个光刻胶的表现上来看啊，我们觉得科技的资金在这个地方有进有出，包括市场在这个地方对科技、对半导体有分歧，这都是上涨之后啊一定会面对的问题。但是在场内的资金，特别是喜欢科技的资金以及主导科技走势的资金，它能不能在场内继续去讲出新的故事啊，去挖出更多的细分？那么这是整个板块它的生命力能不能得到一个延续的关键。而从整个光刻胶的表现上来看啊，它的补涨就说明整个半导体的情绪其实还在做延续。那么既然半导体的情绪能做延续，那么请问科技当中啊，包括像 PCB 啊、CPU 啊以及 MLCC， 像这样一些板块在调整以后，它还会不会有后排再去出现？包括半导体本身它的后排，除了光刻胶之外，你像啊封装的领域，然后包括封测的领域，包括功率半导体，那么这样一些细分，其实啊还有包括那个物理 AI， 对吧？那么这些方向，其实在整轮的半导体当中，还有一些啊还有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或者说还没有出现加速的？你包括现在涨得好的啊，你像整个半导体的芯片 AI 芯片这一块，其实也有一些后排的没有去进入加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啊半导体当中的后排当中去寻找补涨没有加速的机会。那么从这块来看，那么整个科技抱团的行情，现在去判断它见出顶部，我认为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点。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梁尚义。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央行、海关总署就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国家能源局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超20万亿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发布。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正式发布。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出台。
1: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一起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早上好。
3: 我是张志丹啊。整体来看的话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市场全球是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和调整啊。在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别慌啊，第二个呢，我们要选对思路。在市场快速下跌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重视被错杀的这样一波机会。尤其在现在机构抱团明显的这种行情之下，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挖掘错杀机会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和社保有关系。从案例一来看的话呢，社保刑警元器件的方向持续在走强，接近翻倍。那第二个呢，是社保新进碳化硅的概念也是在持续的走出主升行情。第三个案例呢，是社保新进工业气体的方向也在持续的不断跌创新高。所以围绕着整个社保抱团的方向的话呢，我们认为下跌就是错杀的机会。那说到整个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不仅是今年，在去年的时候同样也是社保抱团之后连续能够持续走强。比如说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创新药的方向也是迎来了主升行情，这背后也是社保新进。再到八月份液冷的行情同样也是社保新进，随后呢也是一波又一波的主升行情开启。九月那是内存板块社保新进方向存储方向九月开启了一波迎来拐点式的五浪上涨的主攻行情。所以现在啊，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短期出现了一个错杀，那我们同样也要去把握好社保抱团短期被错杀的方向。该怎么去找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参考。那对应着社保抱团的方向，是不是将会带来短期的一波错杀的机会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历史的行情。首先我们看到啊，在历史上有两段极端行情，一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上证指数是下跌超过65%以上，结果呢社保当年仅亏损6.8%。再到2018年也是极端行情啊，当上证指数是下跌超过了25%以上，当年的社保呢仅亏损2.3%啊，说明社保抱团的方向相对来说较为抗跌。那另外一个呢，市场能够企稳，或者说市场在上涨的阶段，社保资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一季度开始，社保基金关注的一些方向，扣非净利润业绩也是连续四个季度翻倍式的增长，一旦突破压力位之后 MACD 金叉，随后呢展开了近12个月以上的持续的上涨，从整个价格上来看的话，上涨幅度是超过了10倍以上。那再来看到案例之二，2025年一季度社保基金连续四个季度关注净利润已经是连续三个季度翻倍式的增长，一旦 MACD 金叉突破上方压力位之后，是近12个月以上的持续上涨，即便到现在市场在震荡的行情之下，还能够跌创新高，走出翻倍式的主升机会。那当然了，这都是过去在高位的一些方向，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把握好这一次的错杀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波社保抱团错杀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寻找呢？别着急，通过一个案例我们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比如说这个方向大家去注意啊，它是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关注的方向，刚刚开始建仓，而且近期呢市盈率不足10PE啊，也就意味着低估值，市净率仅只有1倍左右。那连续6个季度业绩是保持了一个高增长，那理论上来说的话，股价应该是在高位，但是从整个技术图形上来看的话呢，之前也是长期底部啊，夯实了这样一个基础，在近期也是向上突破了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之后，已经是形成了一个 W 底，底部已经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在指标来看的话，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底位粘合的形态，也就意味着一旦向上爆发的话，很有可能短期之内走出一波主升的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既有基本面优异，又有社保资金抱团，又有技术面短期具备了爆发和主升这样一机会的相关的方向，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第一个呢是关于社保基金新进增持的方向，第二个是业绩预期高增长，第三个呢是相关板块被错杀，资金逆势开始关注，短期之内有望蓄势之后走出一波随时的主升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的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今天开盘之前做好

0: 提前的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志丹。那张志丹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三大指数在上周五的时候可以说是低开低走。那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虽然仍然保持在3万亿以上，但是叠加了前期大热的科技股集体的调整，那网友都戏称说，我的股票不是在跌停就是在跌停的路上。那么您认为短线调整到位了吗？短期的风险是不是已经释放完毕了？那今天早上咱们能否迎来一波反弹呢？
5: 好的，那我们觉得其实啊，短线的风险并不大，但是短线的难度很大啊，因为我们觉得整个现在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风格的这种撕裂感特别强。那么这种风格撕裂感体现在什么？科创50和创业板，也就是科技的品种，它不断在高位。那么你以为觉得哎，科技在高位，我去抱团科技不就行了吗？但是你会发现，科技在高位，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越在高位的品种，山越高，风越大。所以说，你当创业板连续在高位去运行的时候，它在高位出现调整和波动的时候，幅度也一样很大。上周五的盘面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代表。但如果说上周五的盘面创业板一调整，大家就处在亏损当中，或者你就处在一个快速回撤当中，那么这只能说在科技的行情当中，可能你的成本或者你进场的时间可能太晚了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在近期你对科技的拥抱越强，在短线你要承受的这种波动和市场的考验，那么这个可能就会越明显。那么这是，所以即便是科技很强，它的难度也依然很大。而另外一方面啊，难度就可能会更大了，甚至会说对大家的考验可能它就是更持续更剧烈。那么就是什么小微盘的指数。那么从最近我们会发现，每天市场当中就是指数保持红盘，但是个股保持3000家到4000家的下跌的这种次数非常多。那么上周我们会发现，上周五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发现小微盘也不行，科技抱团也不行的时候，你当你会发现市场整个都是黑的。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去做超跌的啊，咱们最难的地方其实也在什么，也在小微盘。小微盘一直在这一个半月当中，或者已经接近2个月的时间，小微盘的整体的走势都延续的是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这代表80%的个股在过去1个月当中，甚至2个月当中，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可能它都怎么样，它在错过牛市。所以在牛市当中的科技，以及在熊市当中微盘，其实从短线的角度来看，你都并不好做。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换一个视角，换一个什么视角？就是如果我们站在波段呢，站在中线呢，那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其实我觉得并不难。你比如说现在风格极致差别的微盘股跟科技股当中，它的风格会不会出现一个平衡，或者出现一个再平衡？那么从时间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并不难呐，因为市场当中这种极致的风格差，它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当你科技股跟微盘股当中这种性价比拉得足够大了，对吧？或者说当它的事件或消息情绪出现反转的时候，那么低位的品种它一定会更加的获得资金的去认同。所以相反，我觉得现在微盘股和小盘股它打得越狠，那么从波段来看，从中线来看，它的价值相反而言，它的泡沫挤得越多，那么它具备的这种性价比可能就越高。而对应的科技可能在线下，每都好啊，除了出现高位波动以外，它肯定都是好的。但是你要想，越好的品种它越贵，对吧？越贵的品种它可能它的泡沫或者它的离谱性也越强啊。一旦市场风格出现再平衡的时候，现在高位的科技它难道不会调整吗？所以从中线来看科技现在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中线进场点？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啊。所以说从中线角度来看，其实目前的选择并不难。所以从上一周我们会发现，在盘面当中，券商板块为什么能表现？虽然确实有中报的预期的加持，但是中报预期为什么连报它的预期也不错，那为什么券商它不涨呢？对不对？我觉得券商在这个时候去表现的原因，其实核心点还是在于有部分资金，它开始再去做这种选择，再去做这种风格的这种再平衡当然，这种风格再平衡它能不能成功，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但是这已经说明市场有一部分的资金，它觉得科技确实很贵，或者正是这些从科技当中兑现的资金，它已经赚饱了资金，它选择一些低位，对吧？低位当中，它觉得比较逻辑上比较靠谱的有券商，对吧？有券商那有没有白酒？有没有食品饮料，对吧？当然，

0: 把这些风格的再平衡都是市场的一个方向。当然它的信号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是要在于整个微盘股这一块啊，它能不能够去成功的站上二十均线，对吧？那么这一块就是微盘股能不能彻底扭转下跌颓势的关键。如果微盘股能够改变下跌颓势，那么整个小盘股这一块就会迎来一个波段性的企稳。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来连线一下特邀嘉宾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们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认为市场要出现趋势性的机会，这个难度呢比较大。总体来讲的话，整体市场是一个分化严重的一个市场，短期呢我倾向于指数应该以横盘为主。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最近一个月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总体是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箱体的上轨呢实际上是在沪指4200点一线，而箱体的下轨呢实际上是在3900点一线，也意味着短期市场呢其实并没有摆脱这200-300点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而在指数横盘的背后呢，个股的表现是明显的分化。你比如说我们以平均股价指数为例啊，权重类的个股呢总体其实还是一个中长期的上升趋势，但是你从非权重个股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月都是持续的下行，最大的回撤的话实际上都已经快30%了，说明盘面上个股更多的呢是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并没有整体性的机会。所以在操作上的建议，投资者朋友还是应该以多看少动为宜，仓位呢要有所控制，建议控制在半仓以下。至于说关注的板块，我们每次都说一轮行情呢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从2024年9月24日开始的行情呢，明面上实际上是以科技50为代表这种科技成长类的品种，暗线呢实际上是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的品种。这两大主线呢总体其实都是呈现出跷跷板，但是重心呢逐步上移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对于这两个主线呢，我认为后市其实还可以均衡的配置，重点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林江。那刚才梁尚义认为说，虽然说短线的难度是加大了，但是仍然是有些机会的。除了一些前期涨幅巨大导致交易拥堵度比较高的这个龙头科技之外，那近期也进入到了中报业绩的验证期，那么有哪样一些板块又可以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呢？
0: 好的，那我们觉得市场的在目前啊，短线的难度它肯定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越在高位，对吧？那么现在你发现能赚钱的方向在科技，在科技抱团，在科技龙头，对吧？那么但是你去把握科技龙头，这个技巧性和难度包括交易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所以眼下的难度大不带大啊，不是大在没有机会，而是大在你去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我们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以半导体为例，对吧？半导体走成这个样子，对吧？你说每天都在涨，那为什么大家还在亏钱，还有很多同学还有很多人在亏钱呢？这原因就是在于节奏感啊。什么叫节奏感？其实跟我们这个，对吧，大家弹钢琴啊拉提琴是一样的，对吧？哎，你拉出来的声音啊听上去都好听，但是如果我乱拉，对吧，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就很杂乱无章，甚至很刺耳。所以科技股它不是说没有行情啊，它的行情相当好，但是你要去把握科技股最关键的在这个地方是节奏啊。如果说科技的行情半导体的行情已经走成这样了啊，但是如果大家手中拿了半导体它可能还是亏钱的，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就出现在你的节奏。如果整个创业板的行情走成这个样子了，对吧，但是如果说哎你的半导体啊整个创业板上周五一调整你就会心惊肉跳，那么这个还是说明你在整个创业板和科技股当中你的利润不够高。所以从现在来看，我们就从节奏上来看啊，如果说要在这个地方去把握科技的关键，我觉得还是在于哎看着龙头去做后排。龙头是已经加速的，它的波动它一定大，对吧？但是后排的品种科技当中，你说同样的光刻胶有没有没有涨的啊？半导体的芯片当中有没有没有做过加速的？其实有啊，而且特别是这些品种，只有当整个创业板出现调整的时候，你才容易找到它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品种当指数在调整的时候，市场在调整的时候，哎它不跌，对吧？哎还能够保持趋势的，哎这种品种性其实我觉得反而容易挖掘出来。所以科技抱团当中的后排没有加速的可以多去。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我叫田小咖，因为我只跟王牌车手玩，嫉妒大王巴豆气得离家出走了。一帮偷狗贼突然出现，偷走了巴豆。还好讲义气的王牌车手帮我打倒小偷，救回了巴豆。扔出轮胎来攻击怪人，这招也太帅了吧！谢谢你，咖宝车神。
1: 一起去露营。

0: 好久不见，小咖妈妈。
1: 哦，包子妈妈，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呀，像平时一样，周末去露营喽。哎呀，对不起，小咖妈妈在周末也要打工的，跟你说这个真的很抱歉。
1: 抱歉什么？
2: 阿姨您好，
1: 我们也正在去露营。
3: 你们去露营怎么连行李也没有？
0: 包子王，你怎么能说这种话？露营的装备多贵呀！
1: 到那之后都有的。我们是去右边那个最高端的度假村。
0: 什么？水是从瑞士直接供给的，所有露营装备都是世界最高级的装备，
3: 还有世界最大的娱乐设备的那个度假村。
1: 那你们家是准备去哪儿啊？
4: 我们先走了。
0: 老公，
3: 爸爸，我们也去那儿吧。
1: 在哪儿嘚瑟？
5: 妈妈，那不是很贵吗？
1: 不要担心，儿子。

0: 这里就是
1: 拥有一切设施的最高级度假村露营场，
2: 旁边的大片空地完全免费，还可以钓鱼哦。当然鱼也是免费的。
3: 但是那个要快递送来的便宜帐篷怎么还没到呢？该不会帐篷没有到，我们要露天睡吧？
4: 那怎么会呢？
2: 那我现在去度假村里办点事了。你应该会搭帐篷吧？
4: 当然会，你快去快回，放心吧。快走吧。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对，我是买了帐篷的人。你说什么？
5: 爸爸，出了什么事儿啊？
4: 送快递的车陷到沥青地里出不来，来不了了。
3: 该不会帐篷没有到的话，我们要露天睡吧？

0: 怎么了？你这是什么反应？
1: 是王牌车手啊。
0: 不是王牌车手，我是雄鹰霍克。但是看起来你并不怎么欢迎我。那我先走了。不是的，雄鹰霍克，帮帮我吧。
1: 帮帮我吧。
0: 嗯，
1: 就是这样，所以说，
0: 要不是要拯救地球。
1: 召唤我就只是让我帮你送个帐篷。
0: 让我更不爽了。
1: 虽然不是地球，但是可以保护我的家人。
0: 家人是重要的东西吗？
1: 当然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0: 这样的话，我卡宝雄鹰霍克就帮你守护家人吧。

救救我！

0: 帐篷。
1: 快递说晚点才送，原来是搭好了才给我们呢。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公？
3: 我那么辛苦还把你帐篷搭好了送来，你妈妈那是什么反应？
1: 我妈妈那个样子是非常高兴的反应。
3: 理解不了。
4: 来吧，男子汉就是要通过钓鱼来挑战人生。
5: 来了来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钓鱼。

0: 这次要来真的了。小胖，你该不会也……
1: 爸爸，我掉到了。
0: 别跟我说话。
1: 雄鹰呼鹤，能帮忙把鱼群赶过来吗？
2: 还想让我跳到水里去？
1: 帮忙帮到底吗？

0: 经上钩了、
1: 这次超级厉害哦！这是鲸鱼吗？
0: 雄鹰霍克，鱼太大了，你是抓了鲸鱼过来吗？
2: 那不是鱼，也不是鲸鱼。
0: 什么？
2: 我就知道会有麻烦事。卡宝变身。

0: 儿子，鲸鱼呢？
1: 虽然不是鲸鱼，但是你抓到了很大的一条鱼。
2: 这是你钓的吗？老公，你今天是怎么了？
3: 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幸福的。

0: 还没钓完吗？
1: 又钓了这么多，看来妈妈还没钓过瘾呢。

0: 我叫田小咖，我们全家一起去露营，但是给我们送帐篷的货车竟然陷在沥青地里出不来了。于是我转动魔方，出来了另一个咖宝车神雄鹰霍克。虽然他说话很直，可是他既能把帐篷很快地送过来，又能帮爸爸抓到好大的鱼，是个什么都能做的好朋友。谢谢你，咖宝车神。
1: 与蚊子的战争。

好疼！什么呀，这是？是你吸了我的血吗？你今天完蛋了！

0: 痒痒吧？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蚊子叮人特别痒呢？
1: 最近蚊子太可怕了，有蚊香也不管用，有蚊帐都可以钻进来。
0: 没有人可以开发一个抓蚊子的机器人吗？
1: 抓蚊子的机器人？闪现吧，卡宝！

0: 是雄鹰霍克。
1: 需要帮忙吗？尽管说，我的朋友。
0: 那帮我抓蚊子。
1: 蚊子？那个吸血的小蚊子？
0: 对，那个蚊子。
1: 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找我？哼，我是那种闲到帮你抓蚊子的机器人吗？哼。
0: 对不起，像你这样伟大的机器人是不会做这种小事的吧？蚊子我自己来对付吧。晚安，雄鹰霍克。

0: 卡宝变身。嗯？这耶。嗯。差一点
1: 儿。你在干什么？
0: 不是让我给你抓蚊子吗？
1: 谁让你这么闹哄的抓了？爸爸妈妈醒了该怎么办呀？
0: 嘘，已经醒了。
2: 看来我还没彻底清醒，竟然会梦到机器人，说明我充满童真呢。
0: 这死蚊子，哎，
1: 不行，等抓到蚊子，房子都要被拆了。雄鹰霍克，不用一定抓到蚊子，把他们赶走就行了。知道了吧？不用抓，赶走就行。
0: 赶走蚊子，
3: 我雄鹰霍克是为了正义和平而生的卡宝车神，但是现在我在干什么？竟然在抓蚊子，不是，抓都不能抓，只是赶蚊子，这简直是耻辱，耻辱！蚊子，我们谈谈吧。刚刚我打你不好意思，但是你吸人的血，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你走吧。走吧，我好好说话的时候。等等，只要不把房子拆了就行，是吧？
0: 我的胳膊！
2: 梦怎么还不醒啊？看来我的童心太强烈，我真是太单纯了。
1: 我说了让你赶走就行了。
0: 知道了，知道了。

对了，我不是有最新的探知系统吗？雄鹰霍克战斗模式，就是现在。

都是因为那死蚊子。那蚊子，我今天一定要抓到你。

好痒，痒出来！你这是放鬼！怎么可以这么卑鄙的从里面攻击？这样的话，卡宝变身，出去，出去！你是死也不出去是吧？那就不要怪我了。

0: 最后一杀，弄晕他。
1: 好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抓到了！哈哈哈哈哈哈！呀呼！哈哈！呜！呜！呀！
1: 又怎么了？
2: 好消息，朋友。
1: 什么？
2: 折磨你的那个蚊子，我抓到了。
1: 真的？哇，雄鹰霍克好厉害呀！
2: 这算什么？那我走了。
1: 再见，霍克，今天辛苦了。
2: 等等。这声音是？难道是蚊子群？
1: 怎么办啊？
2: 这种时候就应该。

0: 啊，居然梦到机器人出现把我们家给毁了，还有成群的蚊子扑过来。
1: 小咖爸爸，我们搬家吧。就这样我们输了。

0: 走。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本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怎么样了？暂时稳住了，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市。
1: 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驻扎，再有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
2: 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
3: 这一仗，我们必胜。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的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鲍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革命政府王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
4: 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2: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已经向鲍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2: 可是季山家先生，
3: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
1: 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我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
1: 这仅仅是开始。你的意思是，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
2: 而是王经费的辞职，可喜可贺呀！金将军，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3: 哟，国父好酒量啊！来来，不醉不归。 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

0: 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的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庆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
1: 这眼看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幸亏是谭延闿，才不碍事。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
2: 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质疑。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 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那还有原则，那还有底线，养虎避患。哎，
1: 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
3: 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笑>客气客气。<笑>
4: 同舟共济。好，同舟共济。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蒋介石、张静江等9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5: 这是破坏国共合作，中山先生和钟凯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 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当贼防吗？
3: 廖夫人，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 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有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
6: 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
7: 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

0: 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
1: 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吗？
0: 你什么意思？
1: 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0: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1: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
0: 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急眼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1: 郭涛同志，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
0: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1: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0: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1: 郭涛同志，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
2: 就将接受党纪处分。
1: 书举、笔墨。

0: 唐老，从您开始。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润之，
1: 。
2: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还是赞同票居多吗？
1: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3: 报告。进来。

0: 首党同志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中正深感钦佩。张主席，投票结果既然出来了，我建议就不必继续讨论了吧。
1: 我宣布整理党务案

版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再想陈叔叔吧，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我懂，要不然你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6年来。 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处
1: 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
0: 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
1: 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的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 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0: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没错。
1: 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0: 农民运动讲习所，你被任命所长了？
1: 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5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6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2: 来，拿好啊！
3: 你帮我发一下。
4: 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这个，
5: 来，
6: 罗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7: 王先生，杨先生，
1: 蓝妹子，
0: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
7: 听说毛先生办的农讲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0: 是啊。
1: 毛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0: 当然能了。毛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
2: 毛先生，杨先生，
3: 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0: 好嘞，
1: 对，
0: 来，
1: 走，快走。
4: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3: 哦，来了，我去看看。
0: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教材。哎，

而留门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诸位久等了，蒋总司令，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群，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1: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请坐。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 居然根本不用等待粮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
2: 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 蒋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嗯，
3: 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2: 嗯，
1: 好，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
0: 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4: 校长，湖北前线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0: 啊，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4: 啊，
1: 好，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4: 啊，告辞，
5: 告辞，
0: 告辞，告辞。

0: 哎，郭涛同志，
1: 你那边请。
2: 认真啊，
0: 好。
3: 哎，好，
2: 走。嗯，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4: 要说搞农运呢，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5: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6: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嗯，要。

0: 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1: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0: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2: 开会了，
3: 总书记。
4: 总书记，
2: 开会。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4: 对，
5: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

0: 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只有5000。

0: 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0: 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

0: 时间免费领健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送到家吗？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进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进，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唱歌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1: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
2: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3: 这好啊，
4: 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1: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5: 开会了，
6: 总书记，
5: 总书记，
1: 开会。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游乡，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1: 总书记，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呢？
0: 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2: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0: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2: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2: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0: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3: 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
4: 革命的国共合作。
0: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0: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是中央组织，是中央的秘密组织，是中央的秘密组织。
1: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

0: 同光，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2: 你。
3: 你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4: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得很。
5: 哎，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0: 您接着讲。
4: 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牙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
5: 那你们说说，
6: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7: 就是。
5: 哦，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6: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7: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8: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0: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8: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3: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8: 是。
3: 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5: 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3: 哎，去去去去。
0: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陵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3: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0: 哎，
3: 农会不能解散。
0: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就要不得了？
8: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6: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塘坝呢。
9: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10: 还有啊，以前督左团左那帮姓李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0: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10: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
0: 说得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3: 德百元，这农会真要解散？
0: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
11: 好，
12: 好，
11: 好，
0: 来来来，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3: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14: 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13: 说。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贾庆修，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
1: 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
0: 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着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贾庆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1: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贾庆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倒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 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心了。
1: 嗯。
2: 哎呀，哎，
0: 舒服吧？
2: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3: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2: 哎，谢谢妈。
3: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
0: 行吗？
2: 哎，过来，让我听听。哎呦，还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0: 开怀，
1: 嗯，
0: 辛苦你了。
1: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0: 三个字，好得很。
1: 真的？
0: 这一个多月啊，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
1: 啊，
0: 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1: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0: 你呀、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1: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0: 对呀、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压，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1: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0: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1: 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0: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怀，
1: 嗯，
0: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1: 记得。
0: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得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呢，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真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董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3: 我现在哪有心思读它呀。嗯，
2: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1: 走吧。
2: 文莱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1: 有劳江总司命惦记了。
2: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

0: 有共建黄埔肝胆相照，忠正至今，历历在目啊！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守华，
1: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2: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一共产党平时静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哼，帮忙一个总工会180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军，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江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0: 京城
2: 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呈上来。汪委员长，区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一。
3: 过奖了，多谢江总司令。
0: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向导，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0000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二哥，三哥，
2: 子健，
3: 哇，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0: 师
3: 政这不主任，好不好当啊？
0: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他
1: 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2: 嗯，
0: 这位是三哥，我是陈芬。
2: 哦，妹夫。
3: 你好，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啊，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补上补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0: 嗯。
3: 哎，
0: 大哥没来。
3: 哦，今天是中央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京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
4: 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
0: 在在，肯定在。
4: 生了，
3: 生了，生了！嫂子生了。
4: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

0: 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陈木平，王文生，
1: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2: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1: 暗龙？嗯嗯，暗鹰、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2: 他对你好不好啊？
1: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
1: 嗯，他呀，还行吧。
2: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2: 这么着急啊？
1: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2: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1: 嫂子，
2: 嗯，
1: 生宝宝疼不疼啊？
2: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1: 我才不生呢。
2: 都结婚2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1: 我怕疼嘛。
3: 我这次
4: 是啊，就是为了
0: 哎，陈芬也来了。
3: 大哥，
0: 嗯，
1: 哎，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0: 暗龙。哎呀，哎，哎。又是个男孩，
3: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哎啊，
1: 哎哎，走了走
3: 了，走，
1: 快走快走。
0: 哎，开怀，
2: 嗯，
0: 长得像你，
2: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0: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1: 怎么了？
2: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纸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

0: 试员，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地方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手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圆满成功。昨天的地方画像，今天的稀缺典藏，好用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完美凝缩地方画像于金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辉煌岁月在金之上慷慨激昂。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
0: 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地方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幅传奇地方肖像完整生动，堪称地方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幅地方的真容玉影，遗铸金之上，实属罕见。优势三，地方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优势四，耗用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

0: 等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纪念性。它是收藏的黑马，现在仅一折，超低价抢藏。
1: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为什么现在一折销售，只要2980元？
2: 特别发行一批高规格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只要一折销售价2980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惊喜，特大惊喜！凡是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
2: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只要2980元，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时间仅限3天，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我们只接受电话预定，您一定要主动打进电话。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鸿运齐家。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纸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1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2，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3，全国免费送货，货到。

0: 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百味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三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圆满成功。昨天的地方画像，今天的稀缺典藏，好用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完美凝塑地方画像于金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324幅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辉煌岁月在金之上慷慨激昂。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幅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幅，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柔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地方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幅传奇地方肖像完整生动，堪称地方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幅地方的真容玉影，遗铸金之上，实属罕见。优势3，地方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优势4，耗用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纪念性，它是收藏的黑马，现在仅一折超低价抢藏。
4: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为什么现在一折销售只要2980元？
0: 特别发行一批高规格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用来回馈广大

0: 爱好者，只要一折销售价2980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惊喜，特大惊喜！凡是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
0: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只要2980元，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时间仅限3天，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我们只接受电话预定，您一定要主动打进电话。
2: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鸿运齐家。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金枝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枝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1: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0: 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用酒方，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酒方。
1: 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2: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3: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哎呦，
6: 痛了！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嫂子，
1: 嗯，
0: 生宝宝疼不疼啊？
1: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0: 我才不生呢。
1: 都结婚两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0: 我怕疼嘛。
2: 我这次
3: 是啊，就是为了……
4: 哎，陈峰也来了，
2: 大哥，
4: 嗯，
0: 哎，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4: 安龙，哎呀，哎，哎，又是个男孩。
2: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4: 哎
2: 啊，
0: 哎哎，走了走了，
2: 走，
0: 快走快走。
4: 哎，开怀。
1: 嗯，
4: 长得像你。
1: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3: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为什么？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赞贤的事？不光是一个陈赞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导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
1: 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是说？
0: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坐视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1: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0: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 可今时不同往日啊，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什么？
0: 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坦言开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 倒向帝国主义，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
2: 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3: 海玲女士，美玲女士。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
3: 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4: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1: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两折都卖不出去呀、啊！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1: 夏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问问老杜老张，看看他们有多惨。
3: 他奶奶的，说那么多干嘛？只要蒋总司令一句话，老子这条命就卖了。
4: 老张，别激动，看看场合嘛。
5: 都是拜把子过命的兄弟，无所谓，有什么你就说。
6: 青王，我们确实是被逼到了绝处啊。不说别的，就说我那三星公司吧，大家都有股份在里面，

0: 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候调遣。
1: 6000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拔掉共产党这颗肉中刺，钱不是问题，我保证尽数到位。
2: If Commander Ch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1: 就这么定了。
3: 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
4: 我不太会跳舞。
3: 学呀、啊！我们美玲啊，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4: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蒋总司令直接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寻，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
4: 唐生智、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可是现在，凡是他徐克祥对我们下了刀子，杀共产党人杀红了眼。
3: 再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员就要灭绝了。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
0: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0: 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万人以上。
1: 润之，
2: 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十余县万余农军围长沙，消灭他许克祥那一千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1: 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国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
2: 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是刽子手。
1: 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3: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
2: 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
1: 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2: 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1: 润之，这话怎么能乱说呢？
2: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1: 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润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堆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2: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1: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2: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1: 我能不知道他？
2: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1: 我有我的难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
1: 你给我住口！
2: 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
1: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
3: 国共合作破裂，
1: 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2: 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此。

0: 这是咱们南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接着讲，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
1: 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现如今是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 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他敢，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能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4: 快请。
5: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6: 殿下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哈哈，届时九牧换章兄威名，如星辰之望日月，金特备金兰蝶谱，愿奉换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你看，这怎么说呢？
5: 俺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焕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哎，
6: 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
5: 焕章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 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赏，甘苦共尝，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好，好，好，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0: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1: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
2: 来，请，请，兄弟，请。大哥，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 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

0: 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1: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喏，这儿，这里还有。 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0: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3: 快点啦！
4: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1: 好，马上出面。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所以来晚了。
1: 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2: 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活动，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蒂、成批的抓，多少同志，
3: 全国五万党员。
4: 湖南占了50%，可才不到短短的三个月。死的死，逃的逃，失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原来一万党到现在。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 足100枚金章带回家！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 错过再无，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现实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步。 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 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 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

0: 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建筑。

0: 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

0: 六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

0: 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3、2、1，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0: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8: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1: 这怎么办？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薛可徐总。徐总中午好。
2: 你好。
1: 你好。另外呢是来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徐宏斌徐老师。徐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
1: 那我们下面

0: 广告回来啊，有请杨坤带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市场是如何表现的。来，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为

0: 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呈现出的是冲高回落的走势，但临近11点，上证指数率先翻红，显示多头力量有所回归。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5万亿元，较前一交日同期放量761亿元。板块方面，题材轮动加速，热点分化加剧。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微涨0.17%，报收于4034.08点，深成指下跌1.21%，创业板指下跌1.28%，科创50指数上涨1.56%。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3495家，上涨1911家，涨停81只个股，跌停58只个股。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化学制药、医疗服务、白色家电、游戏和生物制品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通信设备、元件、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和消费电子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大伟。
1: 好，今天早上市场再次继续着这个剧烈的这种结构的切换变化啊。那徐老师，其实最近咱们俩在中午节目聊的次数也是比较频繁，
2: 对，
1: 已经遇到了几次市场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我记得这应该是短期的第三次了啊。
2: 是的。
1: 那么其实我们在前期探讨的过程当中，曾经也深入的去聊到过，确实现在在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核心逻辑上是存在着一些微妙的一些产业趋势的瑕疵会出现，有一些变化在存在。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说这一点，就是这一些变化我们只是在一个它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跟踪过程当中，我并不认为这些变化是导致短期包括今天市场这种切换的原因，而更多的我们的理解还是那句话，可能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就说一切还是出自于这个时候，在现在的这个特殊的时间当口，大家的想法多了，
2: 对，
1: 而这个时候作为各位市场的参与者，那就更要摒弃杂音，要有自己的

0: 定力的存在，这个定力来自于专业，来自于徐老师，你要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在这个说，其实对于市场的这种交易的行为的这种分析啊，我们要更加的客观的理性。那你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结构里面，尤其是整个科技线，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市场也在喊整个科技线的一个交易拥挤度过高了，它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万市的一个发展呢，它其实总有一个临界点的。那么加上海外市场出现一定的波动，周末虽然我们看到像对于整个科技线的利好消息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看日韩市场也没有因为这些相关的一个利好啊出现明显的一个反包走势啊。那么日韩市场出现一定的一个波动，那么反馈到 A 股市场这一块，那么在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硬件端，那么出现一定的一个波动，那说实话在所难免。因为在高位的一个市场的交易拥挤度过高，那么只要有风吹草动，那里面的所有的交易者他的心肯定不是一致性的，那么必然会有分歧的。那么一有分歧，一旦卖盘大于买盘，那么市场的一个震荡就形成了宽幅的一个波动了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一方面应对啊，那么如果看不清这个市场的投资者朋友，那么现在不要着急，因为一方面关于大盘，关于这个整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其实还没有回到相对就是操作赢面较大的这个时间节点啊，这是第一点。那么在没有很高的一个胜率的确定性的一个情况下，现在仓位肯定是不宜过大的啊。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是连续的一个宽幅震荡，那么想要去练练手的小仓位，我个人认为问题倒不是很大，反正不要对于整的市值有这个伤筋动骨的这种存在就行了啊。那么盘感肯定还是要有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高低切换，那么低位的像医药板块在前两天活跃之后，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顶起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热度，能不能形成主流，那么我认为呢还是有待观察啊。那么毕竟调整了很长时间，低位起来第一根这个比较明显的放量的一个阳线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医药板块里面最近这个有一定热度包括强势品种倒是出现了不少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凯莱因是低位打出了一个四天两板的一个结构走势，表现还是比较强势的。
2: 对，
1: 那么另外在整个医药板块里面，最近药明康德的一个强势回归，那么对于整个医药板块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效应啊，也是打出了阶段性新高。那么另外低位的像百济神州也是10%的一个上涨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医药板块的一个低位的一个修复，那么又把一些像消费类的那有一定的一个带动，今天我们看到像白酒啊，包括食品饮料，包括农林牧渔，像猪肉概念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像酒鬼酒啊反弹，那包括像这个嘉禾食品也是打出了一个三天两板，以及巨星农牧也是有涨停的一个表现。不过大消费因为前期的一个结构确实是连续的一个新低走势，虽然今天是被医药板块带起，但整体在整个消费板块里面要找出一些趋势结构很强势的，那说实话难度还是挺大的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前期的强势品种。首先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CPU 概念今天是调整居前的，那么中继续创已经是连续这个第五天的一个调整了啊，新易盛也是连续的一个调整，包括长飞光纤是连续三天的一个调整。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器件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立讯精密三天的一个调整，今天立讯精密基本上把前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平台低点给打穿了啊。那么盆顶控股作为 PCB 板块中的有号召力的，那么今天是跌停，包括蓝思科技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板块虽然也是在盘中有顶指数的一个作用，但是今天的一个量能呢确实放得太大了啊。如果是连续放量的一个宽幅震荡的话，那么是不是在这个位置阶段性分歧形成一个阶段性高点，那么可能需要一到两个交易日去确认它啊。所以整体在这个态势的一个结构下呢，我还是这个观点，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在市场里面下重手或者是博弈一个高确定性，那么一方面指数层面首先得这个慢慢的一个稳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像指数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包括深成指以及创业板，经过了这两天的一个调整，现在基本上是在五日均线之下的。那么在五均线之下的一个情况下，一般我们都知道想要参与到市场板块热点博弈，最好大盘它不要有什么太大问题，大盘好再加上板块好，那么博弈的胜率呢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么大盘在调整，但板块目前还处于一个宽幅震荡，那么这种胜率可能就是对半开了啊，或者是胜率不是很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以这个小仓位去参与到市场

0: 场的一个短线博弈，但切记不要去重仓。当然了，这两天的一个宽幅震荡，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中报业绩预告是不错的，但是也被市场错杀的。那么这些品种临近整个中报季，一旦被错杀下来，那么一旦在高位品种出现松动之后，那么出来的资金会不会回流到这个低位的被错杀的中报绩优的品种里面呢？那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观察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个方向大家可以慢慢的跟踪一下。
1: 我记得上一次其实就也交流过这个思路
0: 啊，
1: 大家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今天再给我们深入挖掘一下，一会儿给你时间好不好？
0: 好的。
1: 那徐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其实你刚才更多的说的是应对，而这也是你的一个特点。
0: 是。
1: 那在这个时间点，你就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和结构，未来先暂时不给预判是吗？暂时不给，可以。
0: 就是所谓的预判，就什么时候走好还是？
1: 对，比如说、这个接下来什么时候走好，这是节奏。然后呢，结构上到底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 CPU 啊 PCB 啊和半导体这些，他们是在震荡之后会进一步走强，还是说这个低位的有可能会接近？
0: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去看的，如果高位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筹码真的是松动的话，但低位的品种它能不能走出趋势，那目前我认为不太好判断。哪怕是今天的整个医药板块虽然是一根大阳线起来，但是它的右侧的一个趋势并没有确立，还是需要这个右侧趋势确立。因为我们都知道走势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也有可能这个高位的品种松动下来，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机构它是不可能空仓的，那么回到以医药为代表的这些品种一旦形成趋势，那么或许走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抱团，那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啊。但是大家也知道我的风格是看信号的啊，信号只要不出，那么我们就等待。
1: 对呀，还是回归到你的体系，以应对为主，我们尊重你的这个体系，我认为这也是这个一种这个成熟专业的一种表现啊。那我就问问这个徐总，对于这个未来的风格预判，其实你一直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看法的啊，仍然坚持吗？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先说就是这两天调整吧，我觉得这两天调整更像是什么？是一个风格飘逸的回飘啊。今天涨的是医药和白酒啊，我们知道有医药类的那个基金和有那个食品饮料类的这个基金，好像上周有新闻嘛，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就很诡异的就净值往上走了。
1: 对，
2: 很明显他们做了一些那个的事情嘛。
1: 哎，
2: 所以说6630是一个节点，今天是29号最后一天，所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半导体那边这个成交量那么大的原因啊，包括这个低位的一些个股，包括一些板块出现这种反弹的这个原因，我认为是个回飘。然后第二个的压力来自于就是马上7月1号到15号这大概15天期间是一个中报预告的一个那个，我相信会有一批的这个个股中报预告会不错啊，但当然了，就是现在就无非就是比如说这两天跌的比较多的这个 CPU 啊。能不能就是如果中报预告出来以后能不能符合机构的这个预期，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个问题。
1: 对，
2: 但是现在就是让这个大盘震荡那么大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微盘股，大家可以看微盘股的这个走势，因为微盘股里面都是量化资金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观察嘛，就最近这一轮微盘股指数从4000跌到3000，给我感觉是里面有杠杆资金出现了一些平仓的这个迹象。然后大家都知道微盘股包括量化它是几乎是平铺整个其他的一些个股的，当这边出现一个窟窿或者一些流动性真空的时候，它就要需要抛掉其他的这些流动性较好的这些股票去填这个窟窿。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市场整个指数出现这么极端的这个波动的原因。如果大家看这个今天上证指数的这个的话，就会发现是上蹿下跳，上去就有人开始砸完以后，这下来又有人在那里护盘。
1: 所以我说仁者心动嘛，都是大家心里想法，各自都有各自的心怀鬼胎，都各自的想法，
2: 对，
1: 各自的不得已。
2: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先我的判断，第一，这个指数在4000点附近有一定的支撑。我们也看到，其实上午最危险的时候，最后先是动券商想去把这个指数拖一拖，最后不行再去动那个医药。然后第二个就是高位的个股它会，
1: 你说这个非常细，我稍微打断一下，其实这个我也观察到了。你看它是先动的券商，我们回想上周周一吧，周一有一根大阳线，那根阳线谁带的？券商带的。
2: 最后不
1: 是券商，对，我想说的是券商对于市场的带动效应绝对比今天起的这个医药和白酒要更好，你从结果上这个大家也都能想明白。但是它第一先动券商没起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
2: 其实大家也怕了嘛，券商
1: 有点底气不是那么足的感觉。
2: 券商一动，现在散户也看明白了，券商一动基本上就是行情的末端，对不对？反弹也是反弹末端。
1: 对，
2: 那如果越是券

0: 电商去护盘的话，其实效果可能是越差，
1: 底气我感觉不足。然后再一点，如果是像你刚才说的，说这个像医药和这个白酒
0: 啊，
1: 有可能是这个被动回飘的这种资金，那你想想，这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
0: 啊。
1: 他本身在，如果他假如对他有点信心，认为他有点超跌能反弹的话，他应该是抢着在前面，可能倒数一个交易周至少咱开始弄，他等到最后的最后才开始动手。我这个是不是也有点这个底气不是特别足的感觉？
0: 对，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就是七月一号以后还是也会再继续在高景气赛道里面啊，就是这个有机会。
1: 对，这也是你一直的看法。
0: 但是这个高景气赛道呢，我认为有几点啊。第一，就是高位的这些高景气啊，特别是跟光科技相关的，我觉得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
1: 对，
0: 这个有业绩的可能还能撑住的，最多这做一个平台横盘撑住，就有点像去年十二月份、今年一月份到四五月份的这个 CPU。CPU 那个时候就是在平台上做了大概有小半年的一个平台，
1: 是，
0: 然后就在等它的业绩嘛，但是一些概念股，我认为在这个七月十五号之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一个证伪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万一最后发现它就是一个故事或者概念的话，那极有可能会被直接杀下来。但是呢，还有一批就是像在低位的，也有景气度较高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有补涨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继续是聚焦高景气，无非就是在这中报的这个业绩当中，这个高景气会不会有一定的高景气的高低切，我们要拭目以待。
1: 好，这个观点其实我并不陌生啊。这个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徐总在下午节目交流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好，那二位其实有一个交叉点，就是无论如何看都看业绩啊，因为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报表期了，所以一会儿这个再分别请二位跟我们细化去聊一聊吧。那么下面我们休息回来之后，先进入早盘的数据放大镜来。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都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5%。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前期高位运行的科技周期板块今天出现了获利兑现，震荡走弱；而沉寂已久的医药方向则逆势走强，创新药、化学制药、CRO 等板块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5%。板块内部，三生国建、广生堂、万邦医药均收获了20厘米涨停，科伦药业、双鹿药业、

0: 特医药业等多股也纷纷封板。医药板块迎来了春暖花开，这究竟是短期反弹还是所谓价值回归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徐总，首先啊，你刚才其实对于选机会有一个严格的自己的这个要求，其中的基础就是要警，就是高警度基金，一
2: 对
1: 向上的方向里面去找业绩有保障的。那在这个第一个条件上，这个医药现在满足吗？
2: 医药其实并不满足，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上涨，之前也说了，就是有一定的风格回飘的这个嫌疑。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创新药本身是跌的很多，很多人说啊，这个创新药能不能去抄底？其实我们要把药明康德和创新药其实分开来，药明康德只不过是创新药的一个铲子，相当于是帮他去做，帮他去做这个研发的外包啊。就是他的业绩好，代表什么？代表就是有很多的企业想投钱去做这个创新药的研发，但是他最后能不能研发出来，它是个问号。而去年啊，好多这个 BD 交易把大家就所有的性质都给打起来，觉得所有的创新药啊，所有有这个管线的创新药都能成功，成功以后都能进临床，临床以后都能把它卖成那个卖到这个市场上，然后能赚现金流。所以说把这预期打满以后，现在就是创新药有两个最大问题，第一就是去年这个 BD 交易现在是其实是证伪了嘛，然后第二个是整个创新药啊，包括这个 CXO 这一块，它其实是跟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他们利率越低的话，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动机越强，利率越高的话，创新药研发的动机越弱。那现在就有个问题，美联储将来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未来的这个景气度啊，我看不清，但至少不至于是高景气。那在这里我先把它当做一个反弹来看。
1: 好，说得非常清楚了， OK， 不再赘述。那么下面要跟徐老师去聊一聊啊。那么说到这个业绩，刚才上次我们也提到，你看着简单，这个公布都是明牌是吧，业绩预告公布出来，哎，但是能不能看出门道，这个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了。那么这一次再给我们看一看这个筛选条件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
1: 提提这个思路。一会儿想要跟这个徐老师交流的朋友，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来，徐老师。
3: 好的，那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正好进入到一个极致博弈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观察一下指数啊，其实连续多日整个指数的一个早盘呢，基本上是上窜下跳，而且有很多板块日线级别也是出现了阳包阴、阴包阳连续的一个反包动作，而且连续个股涨少跌多二八分化的一个现象呢，已经是连续多日了。那么在这种市场比较极端的一个环境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相对的一个确定性呢？那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那我认为重点还是放在整个中报的一个时间节点啊。首先我们看到在本周三可以说是正式进入到七月，那么财务报表也是进入到密集的一个披露期，那么业绩才是股价稳定的一个锚啊。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波动非常的大，那么我们怎么去以相关的一个锚定去应对它的一个波动呢？那么就是业绩这个重要的一个确定性啊。那么无论是科技消费，无论是高位还是低位，那么中报绩优的品种呢，才会获得更多的资金的一个青睐，所以后市的预期呢才有可能更高。所以在市场混沌的一个结构下，我们重点就是围绕整个业绩线去寻找相关的一个市场机会，相对来说确定性呢可能会更高一点。那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和梳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中报业绩拐点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以及业绩啊呈现出拐点的，再加上技术形态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报业绩拐点的午后导航。那么虽然这两天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线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去年整个科技线的相关领域在去年的上半年也是大幅波动的，但是随后啊，一旦中报公布之后，业绩的一个确定性以及估值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体现，那么随后在去年啊，有几大高科技的一个板块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比如说 CPU 相关的，我们看到去年中报这么一个走势形态啊，预增三倍，随后呢是一路向上，那么也是连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像 PCB 品种中的相关品种啊，我们看到这个中报业绩预增四倍是去年的一个中报的时候，那么随后呢也是一波连续的一个拉升，连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包括存储芯片也是去年中报预增翻倍的品种，随后呢也是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也就是说，科技线的相关品种呢，在最近两天因为中报还没有明显的一个公布。

0: 所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歧，但是里面也存在了去伪存真的相关的一个市场机会。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一轮整个科技线在这个位置真的给到大家不错的舒服的一个位置，同时有一些核心品种公布中报，确实估值比较合理，那么在这一轮市场波动的情况下也被市场错杀下来，那么这些品种里面会不会有很大的机会存在呢？所以我们在中报的寻找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围绕这些相关的一个重点的筛选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今天啊在这里给大家把这些整个逻辑呢整理一下。那么去年中报的高增长的品种主要还是集中在硬科技领域，走势也是穿越周期的。那么错过去年中报的行情，那我认为今年中报的行情，尤其是业绩拐点确认的而且还带有科技属性的相关品种方向，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会复制去年的行情结构的这个可能性大大增加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业绩拐点呈现的，那么并且技术形态也是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报业绩拐点的午后导航。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一个案例的一个介绍，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主营电解液的添加剂、医药中间体以及真菌蛋白，那么受益于电解液添加剂的量价齐升，公司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而且拐点显现。那么中报继续预增20倍，拐点也是得到了有效的一个确认。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今年年报的一个预期也是会向好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医药中间体真菌蛋白困境反转，也为中期业绩打开了成长的一个空间。那走势结构如何呢？首先我们看到是前期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平台，在之前正好突破平台，突破之后呢回踩确认，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突破过程当中也是量价齐升的，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正好回踩到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随着市场这个震荡一旦完成之后，会不会形成这个快速的一个表现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报业绩拐点的午后导航啊。
1: 好，三大专业选择标准锁定相关的这么一个方向，如果大家认同徐老师这样一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指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道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指投 AI 股票机，我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这个徐老师先来给我们提示一下下午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盘的重点。
0: 首先下午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低位的一些相关盘种那么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稳住不要出现宽幅的一个波动。
1: 是。
0: 那么其实在科技线今天的一个多空的一个搏杀呢，我们看到也是比较的一个激烈那么从内心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么

0: 在目前这个市场节点，我们也不希望科技板块出现大幅的一个波动，否则的话对于整个大盘会形成巨震，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也不是很友好。那么即便出现调整呢，那么可以相对温和一点啊。所以这个下午的话我们看两个方向，一个是科技的一个领军品种半导体芯片它能不能稳定住啊，至少收盘你能够收这个 K 线震荡十字星也没关系，至少来个红十字星，那么明天还有看头。但如果今天下午如果在整个半导到底芯片收出了是阴线的放量，这个放量的一个阴线的一个结构啊，或者是震荡十字星的阴十字星，那么这对于明天的预期可能就不太乐观啊，所以这是我们下午要看的。那么低位的品种呢，只要资金能够高切低，能够稳定住，那么至少还有热点存在啊，这是下午的一个重点啊。
1: 好啊，那徐总有什么看法？对于下午，
2: 就看未来几天的这个走势吧。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要看微盘股能否止跌，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看这个盘的话，早上其实一开盘整个指数其实还可以，但是最后一波跳水就是大概10点多左右的跳水，就是微盘股指数出现了一个大幅这个下挫以后，导致这个市场出现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踩。我觉得就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个微盘股在盘中不再出现大幅的这个种杀跌，因为里面如果是杠杆资金爆仓的话，那一定是这样直线往下走，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走势的话，就说明微盘股那边的问题解决了，那大盘就能开始慢慢的往上走，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始慢慢布局了。
1: 哦，它现在等于说是一个
2: 连锁反应，连锁的踩踏。
1: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是吗？
2: 对，
1: 或者是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2: 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里面的杠杆就没有这个明面上的杠杆，但是谁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民间杠杆在里面，所以说它的微盘股的指数从5月份见顶以后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就是连续的这个踩踏的走势。
1: 那它止跌之后会是它先反弹吗？
2: 不用反弹，它不用反弹，它
1: 不用反弹，只需要止跌。
2: 只要止跌，因为微盘股从那个基本面，包括景气度，它都是未来就是要慢慢淘汰的一个板块嘛。我认为就是，但是它不能就是因为它的杠杆的原因影响整个市场啊。所以说，我觉得它只要止跌啊，市场就能起来的。但是反弹千万不要再反弹，再反弹的话，这个市场要回到这个去年这样，这个微盘股和那个抱团的那其实也不好。
1: 那么对于这个你看的这个机会方向上啊，其实从上一次咱们两个做下午节目交流的时候，你就又把这个锂电上游调入进来了。
2: 对，
1: 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它在这么一个
2: 31号了，然后7月15号之前一些公司应该来说按照规定，因为一季报它可以不公告，但是中报是必须要公告的。
1: 对，
2: 那很多的这个业绩都会明牌以后资金就会去选择到底哪些板块是估值偏高的，哪些板块估值是相对合理，然后资金呢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在里面的。
1: 大家会说这个锂电上游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有一些标杆的个股陆续在前期发了一些预告，都是不错的，这也是最近它走强的原因之一。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之下资金仍然对它的业绩有分歧吗？
2: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锂电耗材在一季报的时候的这个一些表现
1: 啊。
2: 一季报先公布的这几个其实大家都去预期拉得很满，然后导致到最后，因为一季报有很多锂电耗材的公司去年是亏的，所以说他们没有必要去发业绩预告，等到最后发这个一季报的时候，最后大家发现是不及预期，就是杀下来了
1: 啊。对，好像是有这个问题，
2: 对吧？
1: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可能是前。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是所

0: 载，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什么家伙？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站好，站好了，改口了，改口了。
5: 一二三，
6: 嫂子。
7: 哎。
8: 少奇，
9: 润之兄。
8: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9: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
14: 蚊子叮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蚊子叮骨贴，痛了来贴。
15: 长乐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刚刚起。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所以来晚了。
1: 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2: 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活动，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并蒂、成批的抓，多少同志，你不好多来不及跑，全国五万党员。
0: 湖南占了五分之一，不过57%，可才不到短短的三个月，死的死，逃的逃，失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原来一万党员，到现在，南京上海、江浙更惨，从省里到县里，各级党组织、各个工农团体无一幸免。
1: 就在上个月。 陈延年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回去恢复江浙省委。也遭叛徒出卖，落入敌手。行刑的时候，他坚决不肯下跪，刽子手硬是活活砍死了他。临死前他说：“我们革命党人只能站着，绝不能下跪。不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3: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农同志葬送了生命，桩桩血案摆在面前。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同志，他难辞其咎。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1: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
2: 该多好。
1: 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得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生存，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中国的45,000,000人口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

0: 什么？
1: 谁都知道，是土地。
0: 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答案。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了，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属于军事，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2: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吗？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0: 什么？
1: 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
0: 我回来了，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20天，我一定回来。
1: 我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信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走，快走，跟着，
1: 站住，站住！
2: 哎，
1: 快走吧你！
2: 哎，老总，
0: 姓什么？
2: 杨。
0: 叫什么？
2: 杨十三。
0: 从哪里来啊？
2: 安远。
0: 到哪去？
2: 浏阳城。
0: 干什么？
2: 收账。
0: 收什么账？
2: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0: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2: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0: 带走。
1: 是，
0: 快走，
1: 跟上，快点，
0: 后面跟上，
1: 快点，快点，
0: 快走，走，
1: 跟上，快点。
2: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1: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2: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1: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2: 哎，谢谢老总。
1: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快点。人跑了，快走，人跑了。
3: 哎，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1: 是，
3: 快
1: 快
3: 快
1: 快。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2: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屯总
0: 啊，
1: 屯总，你看
0: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这不是夏唐冲老陈吗？
1: 团总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杀五块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

0: 开会，干嘛呢？一个人站那发呆。
1: 哦，没什么事。
0: 开会，到底怎么了？
1: 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0: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
1: 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哎，不不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来，
1: 谢谢。
0: 哦，莫走大路，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

0: 我们已经想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2: 还没消息呢。
3: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4: 慢点啊！
2: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1: 毛委员，啊，你好。
0: 苏宪俊同志，
1: 毛委员，里边请。
0: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1: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0: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1: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3: 是。
0: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成功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是。
0: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1: 保教完成任务。
0: 嗯。
1: 欧元，请。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

0: 要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

0: 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8: 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7: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8: 你一个人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搓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1: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0: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1: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2: 是。
0: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长工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是。
0: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2: 保教完成任务。嗯。
1: 侯爷，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余洒渡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三团更要一鼓作气，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 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16，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啊？因为我要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
0: 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 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1: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 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

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

0: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 军教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借旗。
2: 是。
1: 军教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0: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井、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未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9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3: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4: 慢。
5: 毛宇啊，
6: 哎，是毛宇，
5: 毛宇，
6: 毛宇啊，
5: 毛宇。
4: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3: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7: 等等。
4: 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8: 茂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9: 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冬肥都没人上了。
3: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闲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4: 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
3: 啊。毛远，这你也能理解啊？
4: 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

0: 娘要嫁人，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1: 这怎么回事？
2: 就是这逃兵怎么能放啊？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3: 是，
2: 怎么能放啊？
3: 就是，
1: 还能不能放？
4: 保你太
2: 这么多，就是啊！
4: 应该去逃跑的。
2: 对啊，
0: 来，这样，我这儿啊，就剩几块钱了，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2: 这。
5: 谢谢毛委员，
2: 谢谢毛委员，
5: 谢谢。
0: 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命的。但是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0: 毛委员，对不起了，我们走了。
1: 不要紧，你们今天走，我不怪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想回来了，我毛泽东还是欢迎啊。去吧。
2: 就这么走啊？
3: 都走啊？
2: 就这样可以走？
1: 剩下的同志们，既然愿意留下，那我毛泽东，谢谢了。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期一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明同志，也在泸溪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包元，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现在。 我们连一个团都布满遍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何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

0: 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
1: 是。
0: 嗯。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
2: 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0: 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3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2级建立党委，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二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3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
3: 我的皮鞭？你拿它做什么？
0: 我想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
4: 皮绑腿、
0: 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3: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这不打能听指挥吗？
0: 同志们呐、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3: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0: 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5: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3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1: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0: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1: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1: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0: 领事人毛泽东，
2: 宣誓人陈士渠，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
3: 宣誓人赖毅，
4: 宣誓人欧阳健，
5: 宣誓人李恒。
6: 陈教官，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7: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6: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8: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7: 啊？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6: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8: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700-800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7: 嗯，袁大哥讲得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6: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700-800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血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8: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9: 姐，这个毛委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10: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就是以前在有心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写的那叫一个好。
9: 你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呢，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10: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9: 哟哟哟哟，好像你见过一样。

0: 什么人？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你就是毛泽东？怎么，不像吗？<笑>没想到跟绿林萧区的井冈山初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1: 就你一个人？
0: 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笑>
2: 见面礼？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
0: 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1: 我就说了嘛，猫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2: 是，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呀、啊，猫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
3: 哎，
0: 猫委员，我也要敬你。
3: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灌的可都是你贺四真同志的大名啊！组织永兴暴动，打县城，劫大狱，一次救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啊！
0: 不敢当，王委员。
3: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不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啊？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3: 好。
1: 包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3: 请，
1: 请。
5: 啊！

0: 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
0: 嘞。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快请坐。哎，喝点水吧。哎，来喝水，
0: 谢谢。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
3: 哼，好得很，
0: 好得很。怎么了？
3: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送功名，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0: 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3: 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
4: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

0: 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号，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晚生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

0: 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号，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晚生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就连暗硬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3: 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嫦娥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8: 痛了！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了。

0: 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嘞。
0: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快请坐。
0: 哎，
2: 喝点水吧。来喝水，
0: 谢谢。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
3: 哼，好得很，
0: 好得很。怎么了？
3: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宋公明，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0: 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3: 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4: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3: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5: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3: 哼，人家是前委书记啊，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0: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之作风，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3: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
5: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3: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嘿，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4: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3: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4: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
0: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4: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6: 学生想去缉拿毛泽东，
7: 看一看喽，便宜了，
8: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鸡毛掸子，
9: 去找房子，放
10: 他就是来着不行，
8: 加价的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11: 哎，看车。
12: 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13: 啊，有。自己找吧。
12: 啊。
14: 天九。
13: 好好好，谢谢
14: 啊。

0: 卖铺子的罗老板呐，罗师傅，哎，罗老板，张太太，张太太，您犯病了，就不要自己跑出来了呀。您要的药，我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哪儿
1: 能麻烦您呢？
0: 还是我自己来吧。哎呀，张太太，您呢，就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嘿嘿，走走走走走。啊，您慢着点啊，慢着点。哎呀，您小心点啊。
2: 哎，毛太太。
0: 屋请，把窗户关上。
2: 哎。

0: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开会同志，我得说你了，这种事怎么能随意进城呢？太冒险了。冷落，若只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莫委员他们上了井冈山。
1: 井冈山？
0: 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申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去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申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1: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
0: 交通员派了好几批呀，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申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
1: 真的？
0: 嗯，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1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
1: 我记住了。
2: 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亦暂得安慰，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
3: 我来此
2: 经商，
3: 经商
2: 开始，
3: 开始
2: 生意，
3: 生意
2: 不佳，
3: 不佳
2: 时
3: 捞本，
2: 如今
3: 如今
2: 渐有
3: 好转，
2: 兴旺
3: 起来了，
2: 岔堪
3: 告慰，
2: 现因
3: 有变，
2: 顺治
3: 系
2: 勿念
3: 润。
2: 阿英真棒。
4: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2: 啊，爸爸是说啊，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4: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2: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4: 爸爸想我们了。
5: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2: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乖乖的等着，等爸爸回来。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先生，您抓药。嗯，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钱，不着急，慢慢抓。
1: 我给您抓，进去。大哥，您坐。

走开！别动，老东西，把窗户打开。

0: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汉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汉军一个营与宁冈禁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1: 部队宿营，进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2: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啊！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粮我都卖，让你们踩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3: 我们可怎么活呀？
4: 这我们怎么活呀？
3: 家的锅都
5: 是哪个部队干的？
6: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7: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8: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5: 乡亲们，
3: 服务员，
5: 乡亲们，静一静，让他评评理，大家静一静。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毛委员都说了，
2: 我们相信。
3: 我应该相信毛委员，
4: 应该相信毛委员。
5: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9: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功。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
1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枯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
5: 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枯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
10: 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11: 能。
0: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11: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12: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泽坦，泽坦，
1: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2: 快，
1: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泽坦？
4: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4: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一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1万人。
0: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4: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0: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4: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巴。

0: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有力地牵制住湘军张进和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0: 怎么了，子珍？
1: 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2: 开会通知，他出事了。
0: 什么？开会怎么了？
2: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通知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6: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

0: 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

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计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

0: 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
6: 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6: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

0: 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

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第一块使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7: 我当然赞同。
6: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7: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2: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1: 呦，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本剧场由六个

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开会通知，他出事了。
1: 什么？开会怎么了？
0: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醒了。
1: 我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王委员，你别这么想，说不定还有希望。
1: 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
2: 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3: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4: 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3: 什么？敌军多少人？
4: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
5: 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6: 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7: 是。
6: 何长工、王总，
8: 有，
6: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8: 是。
6: 郭荣桓、谭政，
9: 到，
6: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这11个团，就算是死顶，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
10: 毛远，毛远，江华同志，
11: 毛远，
6: 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
4: 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度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6: 为什么？
4: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我不干了，连朱军长都镇压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6: 那现在呢？
4: 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朱军长是连追带劝，追回2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2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6: 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
12: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新丢了，莲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呢。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2头都顾不上啊。
6: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4: 毛委员，没有兵力了，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
6: 这样，让吴忠豪、郭荣桓跟我带1个营去救朱军长，留1个营给你们守山。
4: 那怎么行？敌人可是20000兵力，再加上湘南的2个师，毛委员，你就带1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6: 是啊，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都难，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现，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拜托你们了。
4: 是。

0: 这个猫，看看吧。攻打郴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做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2: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3: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啊。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打仗嘛。
0: 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
4: 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 红军第31团团长朱元清，政委和平影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0: 惨呐，惨呐！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 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以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 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 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
3: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说得好，
4: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
3: 好，全票通过。
5: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0: 恭喜江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总理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
1: 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就没有看到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几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没完没了可不行。
0: 是，怪卑职办事不力。

0: 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赣军无能，一败再败。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
1: 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0: 赣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1: 谢江主席夸奖。
0: 资委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诸毛共军。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
2: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
2: 一个月之内，卑职必犁庭扫穴，剿灭朱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来，等会儿。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哎，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快吃。朱局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局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弄点粮食多困难。
0: 是啊，吃吧。
1: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5: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6: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7: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交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5: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了。
6: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8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8: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5: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啊。
1: 是是是，来吃饭，
2: 吃吧，
1: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2: 吃吧。
0: 毛文元，你还没吃呢。
3: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站住。
4: 毛文元，
3: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啊，
4: 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5: 对呀，打算烤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4: 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嗯，
3: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
4: 哎哎，走。
3: 我认为啊，
5: 小鸡来了。
3: 来，吃块鸡。
4: 来吧。好，
3: 来，你来这块鸡头。
4: 好。
5: 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4: 嗯，好吃好吃，
5: 不错。
3: 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5: 送屋里给谁呀？
3: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
6: 这还用问呢？
5: 哦，哎，明白。
3: 老莫，我这块就够了。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
2: 哎，老莫
3: 去，
2: 哎，
3: 拿屋里去。
5: 是，
6: 要不咱们也
3: 好，不要不要不要，别动，
2: 我开会。
3: 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7: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3: 朱军长啊，你手下这个连长才堪重用啊。综上所述，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越赣江下赣南，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
2: 当初毛委员秋收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何建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封山。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
3: 主力下山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2: 好主意，
4: 好
2: 主意。
4: 好。
8: 1929年1月14日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3: 突围了，
7: 是，驻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崇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
3: 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这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传令，湘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5: 是。
9: 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澳，三败于崇先虚，

0: 朱毛离开老巢不过十余日，已经三战三败。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1: 朱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2: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站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查，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
3: 二十八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四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
4: 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5: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6: 团长，团长
1: 怎么样了？
6: 千委和军部已经进入了镇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千委命令二十八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1: 三十一团呢？
6: 朱团长的三十一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集团。
1: 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6: 还有两里地。
1: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
6: 是，
1: 辛苦了。
7: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叫。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猪猪，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
2: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纸上敌讨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峥嵘再现，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每套仅需2980元。

0: 买不到十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手幅度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圆满成功。昨天的地方画像，今天的稀缺典藏，好用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完美凝缩地方画像于金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辉煌岁月在金之上慷慨激昂。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柔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柱金之上，实属罕见。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优势4，耗用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纪念性，它是收藏的黑马，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
3: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

0: 为什么现在一折销售只要2980元？
1: 特别发行一批高规格的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只要一折销售价2980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惊喜，特大惊喜！凡是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
1: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现在只要2980元，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时间仅限3天，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我们只接受电话预定，您一定要主动打进电话。
2: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鸿运齐家。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纸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 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三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圆满成功。昨天的地方画像，今天的稀缺典藏，好用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完美凝缩地方画像于金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324幅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辉煌岁月在金之上慷慨激昂。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幅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铸于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地方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幅传奇地方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地方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幅地方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金之上，实属罕见。优势3，地方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优势4，耗用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 实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纪念性，它是收藏的黑马，现在仅一折超低价抢藏。
0: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为什么现在一折销售只要2980元？
1: 特别发行一批高规格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只要一折销售价2980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惊喜，特大惊喜！凡是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

0: 对珠一套，免费送。
1: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现在只要2980元，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时间。

0: 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金枝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呀、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

0: 脑多喝六个核桃。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5: 不是不许照相吗？
4: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5: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6: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4: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叫。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猪猪，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哎，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扣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

0: 你嫁给我，后悔吗？
1: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0: 将军，快点！
1: 有情况，跟我

准是那个穿大衣的，那是共军的大官。

0: 朱局长，往这边走，走，快走。
1: 淑兰呢？
0: 没看见。我去找
1: 小宝。

0: 人数清点完毕，
1: 多少人？
0: 不到2500，伤员500，大多是冻伤。
1: 带进。

0: 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村庄，让他们去找点吃的。
1: 是。
2: 毛委员，毛委员，朱局长，井冈山有消息了。
1: 长弓同志，
3: 毛委员，
1: 你怎么来了？井冈山现在怎么样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10天前。
1: 三万大局，挡不住，不怪你们。朱军长，彭总指挥派我过来找你们，我刚从路上。

0: 我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寒嫁寒，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
1: 我当时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应该告诉他们，
0: 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回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更是茫茫。

0: 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东方王啊。是啊，倒挺像前面这个马子坳啊，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了退路，走得进，出不来，兵家之死地。
2: 兵家之死地，反守为攻。对，这是马子坳。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义的部队包了饺子。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1: 地理位置不错。 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为什么？大家都看得见，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师义的部队，两个整团。
3: 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而刘师义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
4: 队伍连日进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
1: 可刘师义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挨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对呀，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茂远，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5: 林彪，你在说什么？
1: 我没说错。
6: 这仗就是绝后仗，你打这一仗必须打，这仗我们打不赢的，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你们刚才讲了3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3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 地形有问题，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点，骄兵必败。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师义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已经5战5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 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师义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井冈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师义动手，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7: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打，我第一个同意。
8: 我也同意。
7: 我同意。
8: 打。朱毛共军主力自集潭墟附近被直部重创。

0: 狼狈向象山罗副长讨伐，支部现正全力追剿，日内将肃清共军，歼敝仇虏，以绝根竹，指刘世义特此报捷。
1: 李座，猪猫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要我看，一点也不早。
0: 猪毛共匪苟延残喘，已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来，志平，拿着。我知道，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哼，
1: 李错。
0: 等灭了猪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2: 谢礼座栽培，谢礼座栽培。
0: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你和中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夫帐，务必一举歼灭猪毛共军。
3: 是，快，跟上，跟上，
2: 来，后边跟紧，
3: 快点，
2: 跟上，跟上，快点。
3: 好，跟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
2: 发子弹了，每人三颗子弹，战斗一开始就往前冲，边冲边开枪，听见没有？
3: 给我，
2: 要是边冲边开枪，会打不准啊。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三颗子弹你就打准了，能打死几个人？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 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2: 来，来，来，来，拿子弹。
3: 来来来，
2: 来，
3: 给我，
2: 快。

0: 哪开会？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比起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对，
0: 林彪，朱云清，
2: 到，
0: 到，
2: 28团和31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单人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我，有问题吗？没问题。这是大隅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0: 你也知道错了，
1: 我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

0: 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要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
1: 是，
0: 去吧。
2: 小克，胡世杰，
3: 哟，
2: 彪，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三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3: 是。
0: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红军就全完了。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4: 毛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都中午了啊！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让猪王跑了怎么办？
1: 玉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0: 赶紧追！
2: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3: 是，走。

0: 高手一团二团，多加小心。
1: 是，
2: 走。
0: 放！

0: 情况怎么样？啊，
1: 艾克就要守不住了！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3: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3: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
3: 估，
0: 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他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

0: 降下来了。嗯，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情况怎么样？啊！艾克就要守不住了。
1: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
1: 这，
0: 警卫排到。
1: 听
0: 我命令，跟我上。
2: 是。
0: 走，
1: 我也跟你一块走。
0: 老朱，
1: 走。
0: 望远镜，
3: 望远镜。
0: 哎。

0: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跑！

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备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0: 什么？这帮王八蛋全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刘诗音，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2: 把武器放下！
1: 把枪放下！
2: 别动！
1: 把枪放下！
3: 大败帝之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 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德国货，勃朗宁。
1: 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红军就真的要完了。
2: 大败帝之战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3: 哎，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哇哇，哎哎，你快快快，哎呦，好吃，好吃。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3: 谭主任，我们几个刚刚给老乡盖房子去了，他家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一只鸡。
4: 对，
0: 帮老乡加的忙，就要吃的，这可是违反纪律啊！
3: 不是，没有，我们给钱了，老乡不收啊！
0: 没付钱就吃老乡家的东西，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啊！你，跟我到老乡那儿去，把钱付了，写份检查给我。
3: 不用这么认真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这么熟，吃只鸡算什么呀？
4: 对，你们政工干部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一口一个群众的利益，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当兵的利益呢？
0: 你有没有学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啊？
3: 他学过，他是从白军队伍里反正过来的，还没记住呢。
0: 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到你们团部军法处报道，就说我说的，关三天禁闭。想当初我们率领三千多人从井冈山上下来，艰苦转战，几近失败，好在后来的大败帝一仗转危为安，长汀一战又消灭了郭凤鸣一个旅啊，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还夺取了两座日式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如今我们的队伍那简直就是兵强马壮啊。
5: 可是伴随着胜利，我们骄傲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滋生，单纯的军事观点和不服从党指挥的情绪也有所抬头，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啊。
0: 红军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士兵成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5: 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可不得了啊，会有大麻烦的。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0: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0: 看来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们红军与旧军队不同的是，我们是一支带有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如果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解决，会影响我们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就是
6: 老毛啊，
0: 老朱啊，
6: 这是中央派来的红四军军委书记
7: 刘安公。
0: 哎呀，欢迎欢迎啊。
8: 我是来督促执行中央二月的来信，中央不是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吗？你们为什么没有动身啊？
0: 这个红军打败仗呢已经是老黄历的事了，如今的红军是焕然一新的，那封信我看过，我不同意信中的什么悲观情绪，如今的红军是绝对不能离开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
8: 我只负责传达中央的意见，别的事我不管
0: 啊。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来，先请坐啊。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

0: 公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1: 陈毅同志，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2: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1: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恭同志。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2: 恩来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1: 好。

0: 于介兄，于介兄，啊啊！哎呀，仲红兄，哎呀，仲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好，来来来，好，来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这是，这，哎，来，快说说，去中央汇报情况怎么样？啊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
1: 安公同志，在上次的护城战役当中。
0: 牺牲了。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好了好了，不说这个，快说说情况
1: 啊！先看看这个。嗯。

0: 中央的批评，我们接受。但是，润之气未消，恐怕一时难以回来。
1: 不会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人。
2: 进来，毛委员，中央来信，另一封是胡四军通讯员送来的，说是陈毅同志写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威胁。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我们父亲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1: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的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0: 这封信，你看看。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哈哈哈哈哈！不是，你笑什么呀？你应该哭才是啊！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做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 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笑>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2: 哎呦，这老朱啊，这老朱，
3: 老毛。
2: 老毛，朱军长，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2: 对。<笑>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正式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帝战役之后，10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 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0: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 哎，你看这儿，你再看这儿，
2: 好消息！
1: 哟，恩来呀，什么好消息？
2: 好消息啊！你们看，
1: 好，
2: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1: 这我就放心了，
3: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2: 是啊，
1: 恩来啊，你来得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2: 哦，这个，
3: 哎，我看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2: 啊，我看啊，还是立山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3: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2: 嗯，
3: 你们忘了六大时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1: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啊，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3: 嗯，
2: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 啊，你说。
2: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0: 嗯，
11: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

0: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

0: 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0: 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0: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下午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今天是本周开市的第一个交易日，严格意义上来讲今天真算是惊心动魄的一天，因为在经过了上周末最后一天的快速下杀以后，今天早盘实际上有一个情绪的继续冰点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上证指数也好，深成指也好，或者是创业板指也好，在今天下午的探底回升的过程中之前，实际上都经历了两轮指数曾经一度想冲高，但是第二天被阴线反包第一根或者是头两根阳线的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在今天早上指数再度出现跳水的时候，盘面当中纯低位的这些创新新药也好，生物医药也好，或者是偏消费的方向也好，出现了再度的切换。而真正迎来转机的是午后，伴随着韩国股市半导体方向再度出现了大力的拉升，科创五零指数是放量上涨，再次的打出了新高，才缓解了整个指数想要再次跳水的行为。

0: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广为担心的微盘股的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收出长下影这么一个走势。从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走势，我们能不能看出之前偏高位的一些品种，尽管再有高景气度的支撑，实际上筹码屡屡有可能松动的迹象。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屡次被反复验证的高低切换不可能的状况，究竟未来该如何演绎和缓解呢？稍后我们来请教一下黄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大

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创业板指探底回升，科创五零指数大涨。从板块来看，半导体设备板块走强，电子特器概念午后活跃，医药板块爆发，零售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玻纤概念震荡调整，非金属材料、元件、消费电子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5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47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红，上证指数上涨1.16%，收报于4073.9点；深证成指涨幅0.19%，创业板指上涨0.54%，科创五零涨幅达到4.61%，恒生指数上涨1.5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469家上涨，2933家下跌，涨停有124家，跌停69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感谢小九啊。刚才说到了，其实呢，除了科创五零一骑绝尘持续向上以外，还有一只就是微盘股指数也是一骑绝尘，一路就往下。其他的呢，刚才说到了，经过了两次想要冲前高的动作，都是一根阴线长阴反包。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在这样一种相对极致的分化的过程当中，也演绎到了六月底，咱们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嘛。从最近几个交易日来看，

0: 那似乎呢，这种极致的这行情呢，随时面临着筹码松动的这种可能性啊。特别是今天，我觉得午后没有科创五零单季救主这么一个表现的话，市场的情绪的确是有这种波动的可能。目前黄老师，您怎么看待目前和未来的趋势？
1: 我觉得其实从最近整体盘面当中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整体市场呢还是具有比较强的一些韧性的。其实在上一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整体 A 股市场波动比较大，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其实重心还是在不断进行一个上移的。那如果我们再看今天整个市场的话，你会发现似乎下方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些支撑，那指数呢在午后也是逐渐的出现一个拉升，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迹象。那我觉得呢，其实从未来一个月来看，其实前面主持人也说到啊，七月份会不会出现一个翻身，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七月份出现翻身的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觉得其实从六月份整个市场来看，其实一方面呢我们还看到外围动荡比较明显，那这个动荡呢最主要可能是来自于加息方面的预期，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其实不断的出现一些反复。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预期可能在七月份会有一些修正。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从最近这几个指数上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美国它的 PCE 的数据，其实在上周的时候美国公布了五月份的 PCE 的数据，大概是上升到4.2%，然后核心的 PCE 也上升了，上升到3.4%。那么这两个数据确实是上升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大家对于未来九月份美国进行一个加息的概率，反而呢是略有出现一个下行。那么在数据公布完之前，市场呢一致是认为啊，未来会进行加息的概率呢高达80%，但是数据公布完之后，那么这个概率呢是下降到62%，那么这个概率其实有所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来自于数据并没有再次出现一个超预期，尤其是环比增速，反而呢是出现一个略微低于预期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于美国它到底更加重视是哪一个通胀指标。那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沃氏他在听证会当中说到有一个通胀指标是他比较关注的，那就是结尾均值 PCE。 那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核心的 PCE 和结尾均值 PCE 其实最近走向是完全不同的。那结尾均值 PCE 呢，最近只有2.4%啊，并没有像 CPI 那样，也并没有像 PCE 那样出现一个非常明显上升。所以美国它整体的通胀呢，从沃氏角度上来看，应该来说不是那么的严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最近整个油价开始出现一些回落啊，其实现在整个油价像是在80美元每桶以下的，那么这是较之前两个月的均值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这就是意味着美国它五月份的一个 CPI 的读数很有可能就是本次美国 CPI 的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进入到了五月份之后，那美国它的 CPI 的读数很有可能会逐渐进行一个下降，随着整个油价的下行，六月份 CPI 可能就是出现下行了。那么这也会去进一步去缓解大家对于未来美国进行一个加息的预期。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外围大家对于流动性转向的担心应该会出现一些减弱的。那么这是外部。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内部，内部的话呢，我觉得大家无非讨论的更多的就是在于流动性会不会出现转向，政策会不会积极，以及呢经济层面会不会出现一些转暖。那如果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六月份的 EPMI 数据，这个数据呢它其实是一个 PMI 的先行指标。那么这个 EPMI 呢，它当中没有说过非常明显的季节性的处理，那根据季节因素来看，六月份的 EPMI 确实是出现回落的，这次也是出现回落的，但是这一次它回落的幅度呢，应该说也不见得特别的大。那如果我们把在疫情期间2022年和2023年这两组数据剔除之后的话，那么实际上呢，这一次在六月份回落的一个幅度和历史上接近10年回落的幅度其实差不多的，说明是符合季节性的一个惯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于未来有没有动力。那有没有动力呢？我觉得在财政方面还是可以值得一定的期待的。那么最近这两个月整个财政支出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同比的负增，那四月份和五月份连续负增，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啊，这未来会不会在财政方面会比较偏向于保守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看全年的一个预算和当前整个支出的一个进度上来看，其实现在偏离程度非常的大，偏离程度大也就是意味着未来会向均值进行一定的回笼。那么我们预期在三季度整个财政支出将会 会有望再次出现一个加速。那这就是比较有利于我们整个基本面再次进行一个回暖的，而基本面的回暖呢，将。

0: 会进一步去强化大家对于企业盈利继续向上的这样的一种预期。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也是公布了一到五月份的规模以上企业盈利增速，大概呢是在18.8%，是较上个月的18.2%是进一步出现上升的。那我觉得往后面来看，一方面呢，整个需求将会较现在开始有所回暖，而另一方面呢 ，PPI 的回升势头应该还没有结束。因此，在量和价的共同推动之下，哎，我们觉得其实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中芯应该是会出现一个向上的。而且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在于上一周啊，整个市场情绪是进入到了一个冰点。就如果我们看整个上涨加速的占比，大概呢只有19%。从历史的表现上来看，一般性啊，如果上涨加速占比非常非常低的时候，往往就是预示着将会有一轮反弹出现，甚至呢是重新新一轮的一个上涨。那么我们觉得上一周的情绪已经到了冰点，那本周整个市场的情绪将会得到一些修复。而且呢，其实我还提到一点，就是从整个上升趋势线上来看，其实目前还是在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过程之中。那为了个演绎的话呢，那无非就几种图形嘛。第一种有可能就是做一个三角形整理，然后最终向上突破。那第二种呢，可能是做一个区间震荡，然后向上突破。但最终如何，我觉得向上突破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只不过当中的过程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是对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判断。我记得
1: 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我请教您，因为当时市场呢对于未来流动性收紧的这个预期呢感到其实有一定的恐慌情绪，甚至呢我当时还跟您提到有很多卖方机构甚至看空到了偏九月份的位置，但是您非常坚决地跟我们讲说，其实越临近于六月份的底的这一次美联储的议息窗口期，实际上市场情绪就会提前消化掉，果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有一点，之前因为面临一个业绩兑现的窗口期，市场在这个流动性有限的这种预期的背景之下呢，把这个市场抱团集中在了科创五零为主的这个半导体方向，今天盘面当中演绎的也是如此。数次想要切换都是失败的，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情绪会是一个冰点，因为创新药又起来了，之前不是没有轮动到它，但是它无法带动任何指数的上行。您觉得如果按您的说，来到七月份可能政策也好资金面也好会逐渐有宽松预期的这个状况下，还会延续这些高紧急度比较集中的交易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觉得得是分两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当出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回暖的时候，那整个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均衡一些。其实我们再回到之前的五月份和六月份，那为什么市场的风格那么的极致呢？其实在于除了 AI 相关的产业之外，其余的很多的行业基本面都是比较偏向于趋于清淡的，或者是趋于增速下行的，所以使得资金呢在当前有限的资金的环境之下选择了业绩确定性最强的板块，那就是 AI。 那如果在我们七月份看到六月份的一些固投的数据开始出现一些转向，基本面的其他的数据开始出现一些回暖，那我相信整个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均衡一些。当然如果说大家看到整个市场的看到的数据还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当前整个极致的分化可能在七月份还是会有延续。
1: 关于黄老师所提到的市场的风格更加均衡的状况呢，稍后我们继续聊。接下来又到了研报优选的节目时间，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宽幅的震荡，市场热点切换是越来越快，而且操作难度明显增加。那么接下来随着中报披露临近，接下来行情的机会该怎么去把握？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思路，在中报发布前夕，我们可以去跟踪一下分析师挖掘超预期的板块机会。在上市公司披露中报之前，券商的分析师他会通过公司调研、实地考察以及管理层的沟通，结合最新的渠道数据、经销商以及行业的景气度，包括政策、价格、需求等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一个行业未来的业绩是否会超预期。如果说分析师判断现在的业绩能够超过之前的预期，将会大幅上修盈利预期，在中报披露前完成并且修改。那这个数据呢，往往都是机构每天都盯的关键数据，对于散户来讲，大多数朋友是不关注的。而这个数据到底接下来对行业板块的未来的走势又有多大的影响呢？那我们不妨来一起来看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半导体行业，最近的走势也是

非常的强势。为什么这么强势呢？原因有几个。第一呢，本身行业呢就处在一个高景气周期，更重要的是分析师在上调行业的盈利预期数据，今年五月份至今累计

0: 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分析师大幅上修的信号呢？原因有两个。第一呢，分析师大幅上修最新的盈利数据预测，是比任何技术指标都可靠的中报先行信号。他们不会随意的大幅上调一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专业信誉作为保障的，绝对不是随口一说。第二，上调的幅度也很重要，如果只是小幅调整，比如说上调10%，很有可能只是定价模型的一个修改，但如果是上调50%，说明是看到了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个大幅上修业绩预期的案例。第一家公司作为半导体设备的案例，上修幅度158%，随后我们看到对应的股价大幅领涨，超50%的涨幅。第二个案例，存储芯片案例，上修幅度高达375%，同样呢涨幅也超过了50%。可以说呀，借助业绩上修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挖掘潜在的业绩高增长的机会的。具体我们该怎么去挖掘呢？第一，不等预告，用分析师业绩上修数据做初选。如果同一个行业多家公司被分析师集体上修，中报业绩预期上涨的概率更大。第二，针对业绩上修数据进一步的进行筛选，幅度到底够不够大，如果超过50%的作为重点去看。第二，有没有第二家跟上，如果有多个分析师同时上修的话，那么这样的成功的概率会更高。第三，股价蓄势充分，尚未大涨，机构往往相比散户能够率先看到上修数据，如果股价已经连续大涨并且 PEG 大于1，说明聪明资金正在提前建仓，正式披露中报反而容易成为他们兑现的节点。综合以上三点的挖掘思路，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中报先行信号分析师大幅上修业绩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去选，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案例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来看一下这家公司，该公司是 AI 上游算力金属切割材料的龙头企业，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634%，而近两个月有两位分析师上调了2026年的业绩，上修幅度分别达到83%和90%。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周 K 线图，沿上升通道稳步推进，低点不断抬高，而就在近期以大阳线的形式突破了上升通道的上轨压力，完成回踩之后回到相对低位，未来呢也有望在通道上轨附近企稳，迎来新一波的反攻。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中报先行信号分析师大幅上修业绩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绍博士，让我们去追踪一下上市公司大幅向上修业绩的信号，能够提前发现中报超预期的公司，并给您带来一份中报先行信号分析师大幅上修梳理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黄三龙老师。刚才你也说到了未来的风格会更加均衡化，那我们是看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呢？
2: 好的，其实这个均衡化呢，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它的条件呢是需要整个宏观的基本面要出现一些回升，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基本面。那还有一个基本面呢是在于整个流动性要重新比较的宽裕，这是第二个需要的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呢，其实如果我们从七月份的角度上来看，可能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呢，如果我们拉长时间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七八月份市场更加会容易选择什么？选择目前确定业绩增速比较快的一些行业。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份呢，市场往往比较重视的就是中继棒，往往呢嘴巴里面说的就是一个中报行情。所以中报的业绩快与慢，它其实会影响到各个行业各个板块的。那么从目前来看，那 AI 相关的一些产业它的增速其实还是会比较的快，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有均衡的概率，但是呢从 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我觉得确定性可能更高的还是在于 AI 这样的一种方向。

0: 此外的话呢，其实我记得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带过大家复盘过2017年和2021年。我觉得今年其实和那两年真的是非常的像，不仅是像整体的走势，还像整个板块之间的风格。那如果我们去看2017年整体市场呢，它其实呈现一个重心不断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整体上涨的幅度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呈现出一个高位的区间震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指数是上涨的，但是呢很多的个股数确实出现下跌的，比如当初的像中证2000、中证1000都是跌幅比较明显的。而从行业上面来看呢，更多集中的是在于食品饮料以及呢家用电器这两个行业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这就和今年很类似啊，那今年其实涨的也是少数，跌的是多数。而从行业上来看表现比较好的就是电子和通信，所以和2017年其实有一定的一个类似性。那第二个就是和2021年呢，整个全年市场呢它是在一个300点到400点的区间之内做一个高位的区间震荡。同样呢，不是说上涨的公司少，上涨公司确实比较多，但是呢主线非常的清晰，主线就是以新能源为主的，就和今年整个 AI 为主的主线又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啊，如果我们后期看整个市场还是维持在一个牛市的情况之下的，那我觉得均衡风格确实还可以，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如孤注一掷去压 AI 可能更好。
1: 嗯，好，具体的行业方面呢稍后我们展开聊。接下来又到了短线风口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长线风如何看待 AI 硬件的调整以及相关的机会。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长线风。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在震荡当中逐步企稳，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方向卷土重来。那其实呢在上周我们就多次的为大家提示了半导体方向的投资机会，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是继续持续走强，而这其中呢长鑫 IPO 的受益方向更是表现得异常强劲。长鑫科技洁净式的供应商4天3板，长鑫科技半导体材料的供应商直接一字板涨停，长鑫科技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更是持续稳健上行，今天强势涨停，并且创出历史新高。长鑫 IPO 受益方向如此强劲表现的背后，是长鑫科技的产业链再度迎来持续利好，而这其中最重磅的就是苹果公司为了缓解存储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希望获批采购长鑫存储的内存芯片。花旗分析师就此表示，苹果的认可对于长鑫科技的技术提供了强有力的背书，将长鑫从国产自主创新概念股转变为了具备公信力的全球第四大 DRAM 制造商。此外呢，长鑫存储自身在招股书中就已经坦诚了，目前的产能是远低于国内的需求，国内的需求尚无法满足，再叠加苹果的采购，未来长鑫存储的相关产品价格将呈现持续上涨的状态。那面对长鑫科技产业链的持续利好，它的产业链各个细分具体会如何受益呢？总体来看，长鑫科技计划从2026年年底月产能的目标将突破30万片，整体供应能力将大幅度的提升，带动的将是一条庞大的产业链投资机遇。首先，设备端啊是半导体扩产最先受益的方向，业绩弹性最为直接。长鑫科技三季度将集中招标，设备公司下半年的订单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半导体材料端，材料端的受益周期更长，而2025年长鑫科技半导体材料的采购总额就已经来到了将近115亿元，在大幅扩产之后，对于半导体原材料的采购金额预计将会持续大幅度的增长。那么第三呢，就是工程配套服务这个方向了，而这个方向也是全球半导体扩产周期的技术瓶颈环节，未来的受益也将非常的强劲。那面对长鑫科技产业链如此强劲的受益机会，具体的投资方向我们该如何进行筛选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及时的带来这份长鑫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

0: 这份资料关注长鑫产业链当中真正有订单和持续利润兑现的核心环节，所以我们这份长鑫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长鑫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面对长鑫产业链如此强劲的受益，长鑫科技的核心供应商正在持续的走强，并且迭创历史新高。这家公司呢，属于长鑫科技前驱体材料的头部供应商，稳健盘整之后，近期是持续拉升，迭创历史新高。这家公司是长鑫科技清洗设备的供应商，近期更是以八连阳的走势再创历史新高。那面对长鑫科技供应商如此强劲的标杆走势，今天我们这份长鑫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家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国内首家进入到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龙头，与长鑫科技签署了长达15年的长期现场制气协议，两家社保基金已经提前布局，技术面更是走出中期稳健的上升通道，近期跳空光头阳线向上走出突破加速的形态，应该说彻底的打开了后市的上行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长鑫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这份资料关注的是长鑫产业链当中真正有订单和将持续有利润兑现的关键环节，所以今天我们这份长鑫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长鑫科技产业链的受益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呢是认为呢，长鑫科技的 IPO 有望带来庞大的产业链机会，所以给您梳理了一份长鑫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操盘导航。
2: 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3: 老品牌、
4: 老方子，
5: 中华老字号。
6: 筋骨疼痛，选鸿毛药酒。
2: 鸿毛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毛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3: 老品牌、
5: 老方子，
6: 中华老字号。筋骨疼痛，选鸿毛药酒。
2: 鸿毛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毛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 风寒湿痹，

0: 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助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老品牌，
2: 老方子，
1: 中华老字号。
0: 鸿毛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毛药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超哥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啊。刚才黄老师也是谈到了，可能今年一年的主线都不太会变，那节奏和菌群品种的这个节奏上，我们再去怎么去筛选一下。
9: 好，其实我觉得从短期的维度上来看呢，因为其实现在市场确实讨论的是一个叫做风格再均衡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私募大佬也在提出这个话题，所以从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呢，确实啊，我们看到之前沉寂已久的医药股还有部分的一些白酒股啊，确实今天还涨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于业绩，业绩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7月份之后啊，7月15号之前，很多的一些业绩变化比较大的公司要进行提前预披露，我觉得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整个市场将会围绕在中报到底是哪一些行业比较出色这个角度来进行一定的一个发展。那我这里呢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其实从2015年到2025年这11年来期间，就如果我们把整个业绩增速分成10档，那最好的那一档啊，往往它的表现其实是最强的。从去年如此，2024年如此，2023年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业绩线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去选股、去选择行业的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它的业绩表现会比较好呢？那我在这里呢又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是我们把目前整个券商啊对于一些二级行业它的业绩修正的情况上来看，比较明显往上修正的最主要是有半导体、小金属以及能源金属、专用设备等等这些行业。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啊，整个像半导体等等还是值得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的。那我觉得这还是一条主线，也是业绩上的一条主线。
8: 嗯，好，关于盘面当中更多的观点，我们要连线场外嘉宾盛万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下午好。
10: 好的，主持人，今天 A 股的盘面，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探底回升的走势，而且我认为从盘面板块的轮动节奏来讲的话，应该说还是属于非常健康的一种水平，因为今天盘面呢，我们看到它很明显的科技方向是有一定的筹码的松动，而且呢，这个筹码的松动，资金的短期的流出，并没有对科技的大方向、大趋势产生致命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的科技高标的品种、高标的指数，它只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震荡，尾盘呢它是有所回升的啊，所以对于它整体的这个大方向、大趋势没有产生致命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短期活跃资金从高位的科技撤离之后呢，很明显是在低位的一些板块里面去寻找一些仓位回补的机会啊，那最典型的就是医药、创新药，包括非银金融这个方向，所以呢，我的判断是市场目前大方向、大趋势仍然是往上的，这个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呢，市场正在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一种风格的再均衡，也就是说，我们展望3季度的行情，可能它不会再是科技一家独大的这种走法，而是会更加的多元化。一些基本面相对表现比较好啊，但是呢，股价在2季度和基本面出现严重偏离的这些板块，最典型的，比方说像医药、像有色金属、新能源啊，这些偏中灯类型的

0: 板块，我认为在三季度会出现明显的补涨的机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啊！刚才很有意思，蒋一凡老师也提到了未来会有一个风格再均衡的一个过程啊。之前我们也看到曾经低位的切向了很多的方向，比如说今天创新药，之前呢包括有机器人、商业航天啊，包括有这个金融股。您会觉得也就是前面活跃的这些品种，未来会更多的轮换到现场的主线吗？
4: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机会的。最主要还是在于业绩上面有一些驱动啊，包括其实今天像医药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来，那其实也是改变了市场呢对于整个创新药未来业绩方面的一些预期。其实最近啊，我也是一直在外面进行一个做路演，其实我发现其实大家对于风格的一些切换讨论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我觉得如果是从中期维度上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科技依旧是主线。
3: 好，更多事宜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8: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直播继续啊，节目的尾声，我们继续的请教您关于操作的话题。
4: 是，其实最近也是一直在进行路演啊。其实很多的都比较关心，是说如果短期整个风格出现均衡，它会形成一种趋势。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未来整个市场的重心还是会放在科技。为什么不会轻易的风格出现一个中期的切换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估值和业绩，也就是性价比。其实很多人都说啊，今年整个顺周期的，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消费股一直是在进行下跌，确实股价一直在下跌，但股值一直在下跌不意味着他们会存在一个低估的情况。为啥？就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当前它的一些历史分位数，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顺周期虽然说跌了很多，但是呢它目前整个历史分位数水平还是处在90%左右的。那另外呢，中油制造业目前整个它的分位数水平处在70%左右的，所以从历史的一个均值水平上来看，都是比平均值要来得高，也就是意味着整个估值啊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估的一种情况。那么为什么他们整体股价在下跌，估值还那么高呢？其实原因就是在于业绩。其实我们这里也是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去看整个顺周期，它目前整个业绩增速是负值，中油制造业是负值，公用事业是负值，只有呢资源它其实是出现一个向上的。资源呢它其实指的就是有色和化工，所以呢最后

0: 我们还是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就如果我们去做整个业绩的话，还是得去看哪些业绩增速是往上调的。我们前面也是提到过，像半导体往上调的 ，AI 的产业链相关的一些小金属是往上调的。那另外在周期当中的有色和化工是往上调的。所以我觉得在七八月份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AI 产业链和周期相关的一些品种。
1: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别忘了关注我们晚上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聊。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爸妈
0: 回来了。
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水晶。

0: 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晚上好，新一轮过程即将开始。今晚恩施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出没。明天鄂东南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恩施南部、荆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荆州东部、鄂东南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相对平稳，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受阴雨影响，气温波动起伏。明后天除十堰至孝感一线仍在30度之上，其他地区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打头。武汉市长江进不退不办，提前收看城市。武汉小到中雨，24到28摄氏度；宜昌阴天，23到29度；襄阳阴天，23到31度；恩施小雨转阴天，22到27度；十堰阴天，24到34度；荆州小雨转阴天，23到28度；荆门阴天，23到29度。随州阴天，23到33度；孝感小雨转阴天，24到32度；咸宁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鄂州小雨，24到27度；黄石小到中雨，24到28度；黄冈小雨，24到28度；天门小雨转阴天，24到29度；潜江小雨，24到27度。仙桃小雨，24到27度；神农架小雨转阴天，18到29度；新疆阿克苏晴，22到37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25到39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阵雨，12到24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武汉举行，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
1: 对党忠诚，攻坚克难，为民服务，实干担当，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
0: 西石高铁明天正式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为鄂陕两地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天门服装电商年交易额超700亿元，跨境电商规模全省第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武汉举行，表彰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用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为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而努力奋斗。
2: 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关志欧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争先，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学习他们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学习他们为民服务的深厚情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做表率，学习他们实干担当的敬业精神，在立足岗位做贡献上树标杆。关志欧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湖北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是我们党光辉奋斗史的生动缩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先后6次考察湖北，亲自为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我们深切体会到，只有全面对标对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胸怀国之大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才能找准目标定位，实现更好发展。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只有强化实干担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执行力，才能把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关志欧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心无旁骛抓发展，全力以赴保安全，用情用力惠民生，从严从实强党建，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阳新宏盛铜业公司活法冶炼片区副主任邵志村，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谢荣，华工科技党委书记马新强做典型发言。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奋进之路上，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将对党忠诚融入血脉，见于行动，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做表率，在立足岗位做贡献上树标杆，一面面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
2: 国家战略所需，即是党旗坚定所向。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在服务党的

0: 事业上勇当先锋。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坚守科教报国初心，深耕测绘遥感一线，为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立做出开拓性贡献。华工科技党委牢记总书记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嘱托，突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创下70多项中国第一。
1: 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创新上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力度，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才培养为党员，把党员骨干呢放在创新的这个攻坚的这个最重要的岗位，把这个特别优秀的一些党员呢培养成这个管理干部，让党员研发人员扛重任当主角。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湖北争当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有很多新问题要解决。各级党组织党员攻坚克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科技战场上，长江存储、长飞光纤等企业以自主研发实现破局突围，让湖北具备左手存储、右手光的硬核底气。乡村振兴一线，襄阳古城县堰河村党委带领群众几十年艰苦创业，穷山村变成了全国绿色小康村。
2: 我们要允许失败，要勇于去探索，我们才能够使光纤光缆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3: 30多年，我们知人人一件事，守住金山，做事专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一改接着一改。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代发展大潮中，湖北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就在本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宜昌许家冲村党支部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针对村民开展民宿餐饮、电商服务、文创旅游等多样化技能培训，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4: 产业发展中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在服务国家大工程中间心里是温暖的，前景是美好的。
0: 万千岗位上党员的默默付出，托举起时代前行的每一步。湖北广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城市楼宇中，党建工作持续拓面， OPC 社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新经济组织焕发别样活力。街头巷尾间，新就业群体亮身份见初心，外卖骑手携带急救物资奔走街巷，成为城市志愿服务的流动力量。
5: 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向楼内更多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延伸覆盖，让政务服务直通每一家企业。
6: 累计培训了6000多名外卖小哥学习急救知识，志愿服务队现在已经有600多名骑手。做一名党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能为这个城市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面面高扬的党旗映照着荆楚儿女的奋斗足迹，也引领着发展的方向。湖北坚决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7: 十堰云溪曾是红25军长征北上的重要驿站，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云溪，探寻薪火相传的红色足迹。
0: 7.1前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这是一张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斑驳的红纸上，通俗直白的话语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核心主张，成为唤醒云溪群众的革命火种。而在这张传单背后，还有一段跨越46年的守护故事。当年云溪青年李玉才看到这张传单后加入红军，临行前将传单郑重交给妻子刘丽英。大字不识的刘丽英用红布将传单裹好，塞进屋檐墙缝，用泥巴封死。面对反动民团锥子戳、火钳烫的严刑逼问，刘丽英始终没吐露半个字。 直到1981年才将这份珍藏半生的信物捐出。
8: 刘丽英老人她为了一张传单啊，守了那么多年，我想这种最朴素的感情也是最炽热的一种信仰。当年的先辈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实在是来之不易。
0: 一纸赤诚传单，见证军民鱼水情深，也镌刻着红二十五军转战云溪的峥嵘岁月。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挺进云溪，次年召开云溪会议，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秦巴山区点燃不灭革命星火。转战驻留的2年0.8个月里，这支孤军远征的红军队伍直面敌军层层围追堵截，在崇山峻岭间浴血奋战，守护百姓。
9: 在余家河战斗中呢，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将军的左脸颊射进去，然后又从右颈飞出来，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战斗的痕迹。所以呢，后人就说，在红二十五军中呢，有一位大酒窝的将军，指的就是徐海东将军。
0: 红军舍生忘死的担当，赢得群众衷心拥护，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全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在保护支援红军中牺牲。2年多的烽火征程中，红军长征在云溪留下13处珍贵旧址遗迹。岁月流转，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近年来，云溪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活化红色资源，组建宣讲队，推出红色云剧，打造沉浸式研学路线，推动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老区旧址焕发新生，
10: 进一步加强红二十五军等红色故事的收集整理、旧址的保护修缮和红色旅游线路的开发，吸引广大游客来云溪接受红色教育，弘扬长征精神。
0: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为推动农业强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处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落实好省政协年度协商计划。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图拉洪作有关通报，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杨玉华、秦顺全、王洪林、王兴瑜、党真出席会议。
11: 明天，西石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线路串联关中平原、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十堰至西安最快1小时通达，武汉到西安仅需3小时。这条高铁大动脉打破鄂西北交通瓶颈，从交通格局、产业协同、文旅融合、对外开放多个维度，为湖北沿线城市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0: 西石高铁通车前，襄阳十堰缺少直达西北的高铁通道，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成本相对偏高。随着这条线路落地，湖北向西快速通道全面打通，叠加已通车的郑渝高铁打通西南通道，湖北高铁路网内外连通格局全面成型。
12: 打通了湖北那么向西方向的一个出口，湖北路上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将会获得一个空前的重要机遇。
0: 交通壁垒破除，最先释放红利的是鄂陕产业协同。十堰是全国重要商用车生产基地，西安聚集科创、汽车配套优质资源。西石高铁将两地拉入1小时产业圈，大幅缩短企业技术对接、零部件配套、产学研交流时间。东风华神等整车企业长期与陕西汉德、陕汽配套合作，高铁通车让跨省产业链联动效率大幅提升。
13: 我们既能与陕汽汉德等配套企业高效对接，也能依托枢纽优势大幅提升西北市场开发效率，同时深化与陕汽的产业协同，共建跨省商用车产业集群以及产学研合作。
0: 西石高铁开通后，与汉石高铁连接，也给湖北襄阳、随州等带来新机遇。 在襄阳古城，企业赴西北洽谈合作将变得更加便捷，本地机电、断压等优势

0: 企业辐射陕甘宁江等西北市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通道全面畅通。
1: 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半径时，底气更足，说服力更强了。古城产业市场的辐射范围也将持续扩大，稳步深耕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北市场。
0: 临近暑期旅游高峰，鄂陕同步推出坐着高铁游秦楚惠民活动，湖北超百家景区面向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折扣福利，武当山、大洪山、唐城等核心景区优惠全覆盖，陕西金丝峡、关中城市群年卡等政策面向湖北游客开放。目前湖北已落地30余个陕西入鄂旅游团，预计游客总量突破20000人次。
2: 武汉、襄阳和十堰这三个主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呢，就构建了一个向整个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窗口，九州通衢变为经济和社会意义上实实在在的九省通衢和九州通衢。
3: 今天下午，西石高铁列车车票正式开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并购买相关车次车票。
4: 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动车组列车25对，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仅需24分钟，到十堰东1小时10分，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西石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记者在12306客户端查询到，明天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票价154元起，汉口至西安东417元起。
0: 明天上午8:40，本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将联合推出大型全媒体直播《秦风楚韵一线牵》，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沉浸式体验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首趟旅程，见证湖北陕西互联互通的全新篇章。您可以在湖北广电长江云新闻客户端、长江云新媒体矩阵、陕西广电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视新闻新媒体矩阵等平台收看，敬请关注。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上了解到，天门服装电商年交易额超过700亿元，其中跨境电商规模全省第一。
4: 大会发布数据，天门服装电商交易额从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00多亿元。其中，2025年天门服装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80亿元，占全市服装电商总销售额的25%以上。
5: 3年前我们还想着说把这些衣服怎么从这个5、6线城市卖到1、2线城市，结果3年之后的话，我们已经把这些衣服卖到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在东南亚、日本、北美都已经有自己的海外仓和海外运营团队了，已经实现了在本土发货了。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开幕式上，天门市政府和多家全球电商平台、跨境服务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直通全球的跨境供应链体系。
6: 通过品牌化、园区化，把中小企业、中小商户、中小设计师、中小主播集聚起来，形成了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协作体系。
4: 大会期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主题报告，天门市也发布了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发展愿景，将重点推进电商提质、高端纺织扩链、 AI 设计赋能、跨境电商出海、区域品牌畅享等9大工程，
7: 争取在2030年规商的纺织服装的产值达到500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500亿，打造全国的纺织服装的高地和全球的服装的这个供应链中心。
0: 又到毕业季，武汉一所中职学校新能源汽修专业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定一空，这些平均年龄不到19岁的毕业生为啥这么抢手？来看看。
8: 在财福汽车系统武汉有限公司车间，18岁的陈佳宇已经在流水线上熟练操作，更换垫片、拆装零件、质检设备，一套动作干脆利落。很难想象，这是他正式入

0: 时不到一周的状态。
1: 和老员工同工同酬，综合薪资能达到6000多，而且还有高温补贴、班车接送、工作餐这些福利。
0: 陈佳宇的底气来自入学3年里反复的动手实操。在武汉市城铁技工学校实训车间，70%的学时都在动手。学生从入学第一个月就进厂摸零件，从拆到装，从韧到修，3年下来，每人平均拆解过上百台整车部件。
2: 经过几年的学习之后，装的速度有个明显的提升，对汽修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种实操的方式也更有趣，也更实用。
0: 在学校的合作企业名单里，小鹏、蓝图、财富等头部车企都在列。企业要什么人，学校就开什么班。企业工程师定期进校授课，学校老师每年寒暑假去企业跟岗，每3年不少于3个月。目前全校双师型教师占比超90%。
3: 双师型教师指的是既有教师资格证，又有职业技能等级证。我们会利用寒暑假安排老师去企业跟岗或者顶岗，而且只要企业能提供技术岗位，薪资全部由我们学校承担。
0: 订单班不光是教学的事，企业直接参与课程设计，把最新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编进教材。学生入学第一周就进企业任职实习，毕业前至少完成半年的顶岗实战。今年学校首届毕业生近500人，除去升学的，所有订单班学生全部入职合作企业，就业率100%。
4: 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申报高级技工学校，培养学制由3年制提升为5年制，增加学生教学的深度和精度。同时我们也将配套升级实战化的教学场景，打造省级高技能人才的实训基地。
0: 依托全省校企合作对接平台，湖北已有近100所技工学校与近500家企业常态化对接。目前湖北每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40万人次，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00万，高技能人才超340万。
5: 好不好就业，单位稳不稳，收入怎么样，如何升本科，这是选择高职院校的家长和考生们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通过开设特色热门专业、打造订单定向班、开展定向军事培养等多元渠道，为学子量身打造适配的成长成才、就业发展路径。
6: 今年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瞄准市场用人需求，新增一批适配新兴产业的优势专业，比如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新增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和数字媒体技术2个新专业，一个有硬核实力的技术兜底，一个有实战项目傍身。武汉铁路职业学院一次性新增机电一体化技术、安全智能监测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智慧旅游技术应用、老年保健与管理5个专业，覆盖智能制造、康养等新兴热门领域。
7: 这5个专业也是紧扣目前的企业以及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每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了96%。
6: 近年来，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模式持续深化。比如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今年就新开设了工程物流管理、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专业，并与中国中铁、中国交通等央国企签订了约1000人规模的用人订单。但需要注意的是，订单班有身高、视力等方面的要求，家长和考生可以提前与学校沟通咨询。
8: 建筑工程类的，像我们中铁10局、中铁6局，以及呢我们装备制造业的，像海尔集团、小米汽车，与我们学校呢都有订单。
6: 武昌职业学院则是开设定向军事培养项目，学生毕业后取得全日制大专学历，考核合格可以直接入伍，对口从事专业技术军事岗位。定向培养军事志愿在高职高专提前批，今起开始填报。
9: 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5个专业，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年龄不超过20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条件符合军队体检标准，通过政治考核，高考成绩达到省内专科线以上即可报考。
6: 此外，本科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专本联合培养模式，3年读专科，2年读本科。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低学历为本科。
10: 今天起，针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湖北成立4个督察。

组对武汉、襄阳、宜昌、黄石、十堰、荆州、荆门、孝感、咸宁、恩施、神农架11市州林区开展专项督查，督查进驻时间约2周。

0: 黄石上线，企业登录后可直接发布排污指标需求、申请绿色贷款等业务。湖北省妇联近日集中开展共圆微心愿暖心巾帼志愿服务，对红军长征途经地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农村女党员群体组织上门慰问。今天，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全面启动联调联试工作，预计年内通车。届时，兴山到宜昌的车程可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压缩至4小时左右。今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湖北举办市场监管大篷车活动，通过模拟演练等形式，现场向市民普及安全乘梯知识，真正掌握应急避险技能。2026年全国摩托艇青年锦标赛昨天在襄阳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23支代表队、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这是该赛事首次登陆襄阳。孝感市孝南区第二届银领杯篮球赛昨天开幕，该赛事下沉至乡镇，形成场内联赛与场外市集互动的白加黑消费新场景，成为县域文体旅商融合鲜活样本。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

0: 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 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0: 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

0: 范宁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 未间断，直到

0: 光济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岛忠诚的坚定信念。
1: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0: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她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The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3: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3: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呀，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
1: 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2: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1: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可以利用接黄杰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1: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2: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1: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2: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2: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2: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2: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2: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2: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吴次长到了。
1: 哎呀，
2: 总长。
1: 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2: 接红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2: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2: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2: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2: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2: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2: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冷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时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金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我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
0: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1: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

0: 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1: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2: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1: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
2: 了。怎么了？多大怨气？
1: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3: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0: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1: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4: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2: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5: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喝完了。
0: 聂长官，
2: 哎，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1: 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0: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远送个生日礼物吧。
2: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黎文远，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2: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0: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2: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0: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5: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0: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5: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1: 好啊。
0: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1: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0: 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5: 跳也是他请我跳。
6: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宁夏啊，你来。
1: 怎么了？
0: 怎么能这样呢？
2: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们。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1: 听我说，你听我说。
3: 干嘛呀？
0: 让我教训教训。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我。
1: 听我说，
3: 听我说。
1: 干嘛呀？
0: 黄爷，就这么无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3: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倒挺自信。
3: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0: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4: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0: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5: 真话，走，到了跳舞去。
6: 嗯，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2: 谢谢你啊 ，Peter。
6: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4: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啊。
3: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4: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3: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6: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2: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4: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3: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6: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与你
4: 你怎么办
3: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4: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3: 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6: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2: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0: 非常有眼光。
1: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2: 哦，那我送你。
1: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2: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1: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2: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个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0: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军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手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址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头。

0: 陈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
2: 慢点。
1: 抓我呀！
2: 能上来吗？上来。
1: 抓不到我。哎，好，慢点。
2: 哎，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吴先生好，嗯，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1: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2: 抓到了吧？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
1: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2: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哎呦，
2: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3: 拜师学艺嘛。
2: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3: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2: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叫给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
1: 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2: 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0: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
2: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0: 不不不，我们
2: 等等等等等等，
0: 干嘛呢？

0: 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哪想的就够。
0: 哎呦，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可以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您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
2: 呀，这是
0: 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就没有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5: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6: 聂希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
7: 我说过的了。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10: 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10: 请稍等。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哎，导演呢？
5: 这节目没有导演。
4: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5: ？AI 写的。
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5: 好，来，三二一，开始。
4: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5: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4: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7: 怎么了？问大院去。
8: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
9: 老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8: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10: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
11: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9: 你还有个哥哥？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小钱，你停下车。好。哎，陈太太。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1: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0: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1: 好。
0: 谢谢啊。
2: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起司饼给别人。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嗯，这个算情报吗？
1: 算，那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2: 那能给我钱吗？啊，当然能，肯定给。
1: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1: 太太烤的起司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嗯，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来，喏，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嗯，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0: 还有吗？
1: 有华，
0: 华
1: 南，
0: 南
1: 菊，陈，宝，
2: 宝，
0: 苍，
1: 苍，
0: 陈宝苍。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0: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顾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
3: 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于小南，
4: 赶紧，三十行说。
3: 是。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

0: 个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方打听多好。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4: 怎么了？
3: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3: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5: 那这些货怎么办？
3: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走。
1: 你们没武器，其中地形我熟。
0: 放心，快进去。
2: 别管他了，
0: 快快进去，进去。
3: 有事情没有事，
4: 你敢跟着我？
0: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
1: 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0: 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1: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
2: 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
1: 学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1: 是吧？
3: 我次长好。
1: 陈太太，
2: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1: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不上楼了，挺好练。
3: 爸爸，
1: 你教我写。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2: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
2: 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2: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1: 于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
2: 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1: 你说。
2: 牧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

0: 我们已经调查了整个交通线，我们已经调查了整个交通线，我已经销毁了胶卷。他的下线呢？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1: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请进。
3: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2: 把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钱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蔡公文，交通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啊，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秦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啊，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1: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

0: 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 首先，我想知道，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 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
1: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 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 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真的？嗯，那个神态相似。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 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
2: 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
1: 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2: 不成，一点都不成。
1: 好，一点都不成。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

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码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市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向你这么考虑问题，
0: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莲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峰部背书。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2: 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忆莲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

0: 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
1: 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这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2: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3: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0: 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
4: 段厅长，
5: 叶副官，
4: 吴次长在等您呢。
5: 哦，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4: 嗯，快坐，快坐。
5: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4: 好，您请说。
5: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东宫馆打麻将。 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4: 什么意思呀？
5: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4: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5: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4: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
5: 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 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
4: 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奇武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5: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4: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5: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6: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

0: 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1: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有事儿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
1: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走。
2: 好，知道了。林玉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5: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10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1000万同胞死在祁连社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8: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剥离了所有的工作，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1: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0: 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1: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0: 部长还没死，暂停吧，把医生叫来。
1: 这安全到了吗？
2: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那如果不是台工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4: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奋进之路上，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将对党忠诚融入血脉，见于行动，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做表率，在立足岗位做贡献上树标杆，一面面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
1: 国家战略所需，即是党旗坚定所向。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勇当先锋。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坚守科教报国初心，深耕测绘遥感一线，为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立做出开拓性贡献。华工科技党委牢记总书记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嘱托，突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创下70多项中国第一。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创新上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力度，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才培养为党员，把党员骨干呢放在创新的这个攻坚的这个最重要的岗位，把这个特别优秀的一些党员呢培养成这个管理干部，让党员研发人员扛重任当主角。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湖北争当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有很多新问题要解决。各级党组织党员攻坚克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科技战场上，长江存储、长飞光纤等企业以自主研发实现破局突围，让湖北具备左手存储、右手光的硬核底气。乡村振兴一线，
3: 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4: 30多年，我们知人以见事，守住金山，做事专业，不听不回头，不走误区，一改接着改干。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代发展大潮中，湖北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就在本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宜昌许家冲村党支部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针对村民开展民宿餐饮、电商服务、文创旅游等多样化技能培训，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5: 产业发展中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在服务国家大工程中间心里是温暖的，前景是美好的。
1: 万千岗位上党员的默默付出，托举起时代前行的每一步。湖北广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活动，新经济组织焕发别样活力。街头巷尾间，新就业群体亮身份见初心，外卖骑手携带急救物资奔走街巷，成为城市志愿服务的流动力量。
6: 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向楼内更多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延伸覆盖，让政务服务直通每一家企业。
7: 累计培训了6000多名外卖小哥学习急救知识，志愿服务队现在已经有600多名骑手。做一名党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能为这个城市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面面高扬的党旗，映照着荆楚儿女的奋斗足迹，也引领着发展的方向。湖北坚决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0: 当前，湖北中稻田间管护进入关键期，在江汉平原核心产区历时10余年研发的水稻智脑数字化农技系统，今年首次大面积推广。通过 AI 大模型搭配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打破凭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为水稻生产注入科技动能。
8: 现在在江汉大米的核心产区荆州建里，和往年不同啊，今年这里的水稻下管用上了一项新技术，它不仅训练出了最贴合湖北水稻的 AI 大模型，还把天上的卫星、地面的监测站和农户的手机都利用了起来，让水稻生产变得更省心。
9: 通过这个 APP 呢，排一排传上去，它就能够告诉我需要下多少肥料，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栽田，对我们高质和高产很有帮助的。
10: 这套水稻智脑由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发起，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联合攻关研发，其核心是卫星、基站、手机一体化组网的管理模式，破解了单一监测手段精度不足的难题。再通过本土化训练的 AI 大模型，针对不同品种田块输出个性化管护方案。
11: 我们用到了中国的高峰卫星，武汉大学自己的卫星，卫星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监测，它和基站、手机联合工作，三个数据呢一起进行融合和交叉验证，用于我们农田管理。今年呢，预期会在湖北省推广100万亩左右。
12: 目前呢，模型已经可以用来识别和预测湖北省常见的50多个品种。
10: 除了日常管护指导，水稻智脑还在对新增的病虫害智能识别、气象灾害预警功能进行测试。正式上线后，农户拍照即可诊断虫害，系统精准推荐防治方案。按照规划，水稻智脑预计到2028年将完成500万亩水稻应用推广。
0: 今天，2026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仙桃站收官，来自全国的28支队伍、750余名运动员逐浪排湖，挥桨争锋，

0: 上演了一场精彩激烈的水上竞速盛宴。
1: 本次赛事设置专业男子组、女子组及本地大众组多个竞赛组别，多支高校龙舟队伍实力突出，成为赛场一道亮眼风景线。
2: 这一次的一半的运动员都是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我们00后的一个在比赛当中占了一个主力军的位置。
3: 这边的地理环境、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两岸的当地的人民都在为我们加油，氛围是非常好。
1: 依托赛事客流红利，盘湖旅游度假区越野车自驾营地人气高涨，打造出水上竞技加户外潮玩的体旅融合新业态。
4: 游客白天可以在龙舟公园看龙舟赛，傍晚可以到汽车运动公园体验湖畔越野，晚上逛绵阳小镇看特色烟火秀。近两日累计接待游客13000人次，同比一般周末增长了200%。
0: 明天上午8:40，本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将联合推出大型全媒体直播《秦风楚韵一线牵》，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沉浸式体验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首趟旅程，见证湖北陕西互联互通的全新篇章。您可以在湖北广电长江云新闻客户端、长江云新媒体矩阵、陕西广电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视新闻新媒体矩阵等平台收看，敬请关注。来看热文艾特你。
1: 记者在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上了解到，光谷锚定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未来产业设立4支母基金，总规模180亿元。规划到2030年，带动投资总额超3000亿元。近日，湖北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在鹤峰经济开发区揭牌，基地可实现一次备案、全域管控，将全县优质茶园全部纳入海关监管。明启新城快线列车将按照每天61列开行，其中每日新增武汉东往返咸宁南方向列车2列。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元每升至0.65元每升。湖北气象预计，今晚至7月1号，湖北将有较明显降雨过程，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字头。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工业革命的系统性落地，从黄仁勋描绘的能源、算力、制造新闭环，到具身智能在酒店、仓储、药房的真实扎根，从架构竞争白热化、国产 GPU 万卡集群启用，到科学模型重构、科研范式，技术正加速沉入工厂与日常。未来比的是谁能把电变成智能，代码变成信任，变革变成生活。DeepSeek 完成510亿元首轮外部融资，估值近4000亿元。DeepSeek 以近4000亿元估值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募资总额约510亿元，创中国 AI 行业单轮融资规模之最。本轮融资由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领投，腾讯、宁德时代、京东、网易、IDG 资本等产业与金融资本跟投，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作为唯一享有投票权的直投方参与，资金不直接注入公司主体，而是进入梁文峰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外部投资者均无投票权，5年锁定期，仅享财务收益及后续融资优先认购权。此举重构传统风投逻辑，凸显创始人对技术主权与长期战略定力的坚守。融资将重点投入 AI 基础设施扩建、核心研发强化、员工股权激励及商业化加速。这一轮融资不仅刷新了中国 AI 行业的资本记录，更重新定义了科技公司治理与资本关系的边界。当多数企业还在为控制权博弈时， DeepSeek 选择以技术主权为锚点，用无投票权架构换取战略定力与执行纯粹性。梁文峰以个人真金白银领投，既彰显信心也划清底线，国家基金作为唯一投票方，则为长远发展注入确定性。这背后不是资本的狂欢，而是中国 AI 从追赶走向自主，从流量思维转向硬核攻坚的鲜明信号。阿里开源统一科学大模型 Logos 以 1D 参数超越 NatureLM。阿里通义实验室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开源统一科学大模型 Logos， 首创科学语法，将蛋白质、小分子、材料等异构科学对象编码为统一 token 序列，实现跨领域知识整合与自回归生成。 Logos 1B 仅含10亿参数，却在口袋配体生成、逆合成预测、 MOF 材料设计等6大任务中全面匹配或超越领域专用模型，并以1/56的参数量超越微软 NatureLM。该模型无需 3D 坐标输入，通过序列预测即可建模，复杂空间互作，且预训练与下游任务目标一致，显著降低科研应用门槛。目前模型权重、代码及技术报告已全面开源。科学模型的突破从来不只是参数规模的竞赛，更是对学科本质理解的深化。 Logos 以科学语法重构异构知识表达，让蛋白质、分子与材料在统一语义空间中对话，标志着 AI 正从通用能力走向真正扎根科学逻辑的深度赋能。当10亿参数就能跨越领域壁垒，降低科研门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精巧，更是一种新范式的萌芽。未来的科学发现或将越来越多的由人机协同的语言共识所驱动。谷歌 Gemini 联席负责人 Noam Shazer 加盟 OpenAI。 谷歌 Gemini 联席负责人、 Transformer 架构核心作者 Noam Shazer 正式加入 OpenAI， 担任架构研究负责人，将主导探索 Transformer 之后的新一代 AI 模型架构。 Shazer 在谷歌工作近18年，曾参与提出 Transformer、 MoE 等奠基性技术，2021年离职创办 Character AI，2024年以约27亿美元交易被谷歌重金召回，并出任 Gemini 联席负责人。此次再度出走被视为谷歌近年最重大的 AI 人才流失事件，凸显巨头间围绕下一代模型架构与顶尖研究力量的白热化竞争。 Noam Shazer 的再度转身不只是个人职业选择的转折，更折射出 AI 发展已进入架构竞争深水区。当模型能力逼近当前范式天花板，谁能率先突破架构局限，谁就可能定义下一个10年的技术主权。人才流动背后是基础架构创新权的激烈博弈，也是大模型时代最真实的风向标。酒店服务机器人上岗， Robotaxi 出海，攀爬机器人全球交付。深普智能完成数亿元 Pre-A 轮融资，由滴滴领投，加速推进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落地。其自主研发的小普 Simbot 已进入北京丽都维景酒店开展 POC 验证，承担物品配送、巡检、客房服务及基础清洁等连续任务，标志着机器人从展台演示迈向长期稳定运营。菜鸟自研生产的攀爬机器人经过618大促检验，显著

0: 提升了电商供应链的智能作业能力。下一步，菜鸟将加快面向全球市场投入攀爬机器人，未来四个月内将联合电商平台、知名品牌等，在国内和欧洲新交付四座大型攀爬机器人仓库。曹操出行宣布启动香港 Robotaxi 业务，并计划将香港打造为 RoboX 战略的全球首个标杆城市，探索面向国际化城市的智能运力体系运营模式。巨深智能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世界，酒店服务机器人上岗， Robotaxi 出海，仓储攀爬机器人全球交付，这些不是孤立的亮点，而是技术深度融入物理空间的扎实步伐。当数据闭环与真实任务交织，巨深智能才真正告别表演式创新，迈向可持续进化。未来比拼的不再是参数多高、模型多大，而是在窄路台风天送对一杯咖啡，在千间客房里准确识别房卡，在无人仓库中稳稳爬楼不掉链子的能力。技术唯有沉下去，生活才能轻起来。巨深智能的落地拐点，从人形幻想到工业闭环。Genesis AI 发布首款通用机器人 Inno， 放弃人形外观，采用轮式底盘加三段式可折叠躯干与双臂结构，聚焦工业、物流及实验室场景的实用需求。其设计核心在于以灵活躯干替代双腿，实现多高度作业触达，同时保留高自由度灵巧手，强调操作能力而非拟人外形。 Inno 与自研机器人原生 AI 大脑 GENIE 协同工作，依托训练手套采集真实工人操作数据，推动模型在复杂任务中实现自主执行。当前演示已覆盖弹钢琴、打蛋、移液等长流程精细操作，但部分动作成功率仍在50%至95%区间，尚处可观察阶段，未达稳定量产水平。公司明确采取务实路径，先落地可控工业环境，再逐步拓展至服务与家庭场景，标志着其从纯模型公司向全站巨深智能企业的关键转型。巨深智能的真正拐点不在于外形是否酷似人类，而在于能否在真实场景中稳定可靠地完成任务。Inno 放弃人形执念，选择以功能为导向的结构设计，用可折叠躯干和高自由度灵巧手直击工业痛点，体现了从技术炫技到价值落地的理性回归。尽管当前操作成功率尚未全覆盖，故障恢复能力仍待提升，但其聚焦可控环境、依托真实数据迭代、分阶段拓展边界的路径，恰恰是技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当机器人开始在药房分拣药品，在实验室移液，在产线执行装配，巨深智能就不再是论文里的概念，而是正在铺就的基础设施。中国 AI 应用层首个产品矩阵诞生， Liplip 母公司融资近3亿美元，估值超20亿。 Liplip 母公司言语科技近日完成近3亿美元 B 加轮融资，投后估值超20亿美元，创下中国 AI 应用层单轮融资最高纪录。截至2026年5月，公司 ARR 已达3亿美元，较融资完成时增长近3倍，整体收入同比飙升超3000%。其核心产品 Lip TV 上线仅2个月，收入即达首月的13倍以上，单日收入突破100万美元，服务近1000个短剧团队、影视机构及品牌客户。不同于单纯依赖模型能力的工具型公司，言语以 Liplip AI 社区为底座，通过星流拓展设计场景，再以 Liplip V 切入专业视频生产，构建起覆盖素材、创作到成片交付的完整 AI 内容链路，成为国内首家实现产品矩阵化与商业化闭环的 AI 应用集团。这标志着中国 AI 产业正从模型竞赛迈向应用深耕的新阶段。言语科技以真实场景为锚点，用产品矩阵打通内容生产的全链路，不仅验证了 AI 应用层的规模化商业潜力，更重新定义了技术落地的标准。不是看参数多炫，而是看能否真正嵌入工作流，解决交付难题，赢得用户持续付费。当 AI 开始以数字员工的身份准时交片、稳定产出、扛住量产压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公司的崛起，更是整个内容生产力变革的加速到来。国产 GPU 万卡集群加速落地，绿色智能算力新范式崛起。木西 GPU 万卡集群将在上海临港落地，标志着国产 AI 芯片厂商正从单卡性能竞争转向系统级能力比拼。该公司此前已完成超万卡规模国产智算集群全量交付，西云 C550 已在无锡智算集群项目投入实际运营，新一代 C600 则升级至 X-Core 1.5 架构，并支持 FP8 计算与升级 HBM3E 显存。 作为国产 GPU 四小龙中商业化进展较快的企业，木西2024年营收7.43亿元，核心产品累计销量超2.5万颗，获电信、阿里、腾讯等批量采购。当前行业焦点正由训练向推理迁移 ，token 成本与调度效率成为关键指标，而产能爬坡、生态适配及与服务器厂商协同仍是主要挑战。国产 GPU 万卡集群的落地，不仅是硬件规模的突破，更是算力供给模式的一次深刻转型。当性能竞争转向系统级协同，绿色能源、智能调度与生态建设正成为真正考验产业成色的关键。未来比拼的不再只是卡数多少，而是每瓦特电力能输出多少有效 token， 每一行代码能否在国产架构上高效运转，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方向已然清晰。微软 Copilot 被曝高危漏洞，可窃取验证码及企业敏感数据。微软 Copilot 被曝高危漏洞 Search Leak， 攻击者可通过构造恶意 URL 诱导 AI 执行自然语言指令，绕过安全检测，窃取用户验证码、邮件主题、会议详情及 OneDrive 文件等已索引的敏感数据。该漏洞属三阶段链式利用，依赖 Copilot 对指令的过度信任，而非传统系统缺陷。微软已发布补丁，并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有黑客实际利用漏洞发起攻击。这一漏洞暴露出 AI 助手在指令执行层面的深层信任风险，也提醒我们智能越强责任越重。当 AI 对自然语言指令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便利性背后就可能埋下数据失控的隐患。技术补丁可以快速修复代码，但重建用户信任却需要更透明的机制、更审慎的设计和更持续的安全投入。苹果 Xcode 27深度集成 AI 智能体，开启氛围编程新时代。苹果在2026年 WWDC 上发布 Xcode 27首次深度集成原生 AI 智能体，全面支持氛围编程新范式。该 AI 可精准理解 Swift 语言，通过自然语言对话完成代码生成、跨文件修改、bug 修复乃至整应用构建。工具栏直连多轮交互，同时开放接入 Anthropic、OpenAI 和 Google 等第三方模型。底层依托全新 Core AI 框架与升级版 MLX， 强化端侧 AI 能力。开发者仅凭提示词与图标资源即可启动开发全流程，大幅降低编码门槛并提升效率。Xcode 27的发布标志着开发工具正式迈入以理解力和协作力为核心的智能时代，它不再只是代码的执行环境，更成为开发者思维的延伸与表达的伙伴。当自然语言能直接驱动应用诞生，编程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技术普惠的背后也提醒我们关注工具演进中的开放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毕竟真正的氛围编程不只是代码在跑，更是人在思考、在创造、在掌控。黄仁勋谈 AI 工业革命与美国再工业化。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最近在美联社专访中指出， AI 正引发一场堪比工业革命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在于五层架构：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与应用。他强调，美国当前最大瓶颈并非技术领先性，而是能源供应能力，直言没有能源，整个 AI 基础设施就无法建立。为此他力推以市场力量驱动太阳能与核能投资，并将德克萨斯州谢尔曼新建的磷化铟晶圆厂视为 AI 工厂的关键基石，因其硅光子技术可解决百万级芯片高速互联难题。同时他主张全民拥抱 AI 以弥合技术鸿沟，认为社会规范需随技术普及同步演进，而非仅依赖监管。黄仁勋所描绘的 AI 工业革命不只是算力与算法的跃升，更是一场涵盖能源、制造、基础设施与社会协同的系统性重塑。当芯片工厂落地德州，当硅光子技术打通算力瓶颈，真正的挑战已从实验室走向电网、工厂与千家万户的日常。再工业化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 AI 为纽带，让能源、硬件与人重新校准节奏。未来胜负手或许不在于谁拥有最强模型，而在于谁能最高效地把电变成智能，把技术变成习惯，把变革变成生活本身。 AI 正从模型竞赛迈向真实落地，具身智能扎根产线，国产算力规模跃升，开发工具更懂人。技术胜负手在于把智能变成习惯，让变革融入生活。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小可。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小可带大家走进了中国考古学三星堆文明，而本期必看时间呢，小可将带大家聚焦青铜文明，感受古文明的魅力，并探索三星堆文明与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的差异。青铜文明是指那些在历史上使用过青铜器作为主要的工具和武器的文明。青铜器主要由锡和铜的合金制成，比单纯的铜呢更加耐用。而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呢，也算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考古发现，全世界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中亚地区的苏美尔人。距今约5000年前，他们建立起了城市国家，发展了楔形文字，创造了许多伟大的神话和史诗。在他们之后，埃及、印度河流域、西西伯利亚、黑海、里海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风格和特色的青铜文明。那么在这些灿烂的青铜文化中，三星堆文明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在时间上啊，三星堆文明与其他青铜文明几乎同时出现，说明三星堆文明并非是在其他地方影响下产生的后起之秀。在艺术上，三星堆文明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和惊人的想象力。之前的节目中呢，大家也了解过一些三星堆的文物，比如金面具、金箍棒、巨型神兽等等。那这些都是由青铜制作成的，在造型上也非常的精美，甚至有考古队员在一件鸟形的器物上面发现了一种类似于微笑符号的图案。这说明三星堆人不仅有着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和敬畏，也有着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幽默感。同时在科技上，三星堆文明呢也展现出了超越时代水平的智慧结晶。看来三星堆还有很多秘密等待着我们探寻，就让大家跟着小可一起走进必看放映厅中一探究竟吧。

0: 这些都是先民的创造，加了些后人的想象，还有一点时间的修饰。文物承载了一段公共记忆，有些人转动了时空之门，历史随之浮现。
1: 来，还没人来，我们随便一个。
0: 他们的生活里，平凡被打磨了一万次，碎片被凑在一起，然后就能拼出那个气与不凡。

0: 文物库房里，青铜大面具即将结束深居简出的生活，去面对全世界。临时绑在脸上的左耳显得不那么美观，于是他要去见一个人。大面具刚出土的时候保存状态完好，唯独左耳是脱落的。在开展研究之前，所有断口细节都要保留，复原的难度也陡然上升。
1: 十二毛钱，我这个店还得往里头的，我这个店还往外走。
2: 先比着长度，
1: 这个最难于这个
2: 还有一个那个啊，
1: 这是点欢喜感觉，因为关键是这个地方早晚先转，这个往往最难于。
0: 修复专家郭汉忠遵循最少干预原则，为他定制了一个可拆卸的挂耳支架。

0: 觉得那也太合了。抓笼子，对对对。
1: 这拿起来，
0: 那这，这这这这这。赶快抓笼子的，确定。得行。
2: 砖头不行。
3: 你再以前再加几点钱。

0: 再是可以啊。你对。你到前面就进来了，是挪下去挪下去吗？那个要沉到地。哎，咋子？我掉掉掉。稳是很稳当的，早前只要把抬下来，那个疯子合适，就是要当大点疯子。
1: 哎，你都茁壮起了都，
0: 快点，一下就茁壮了。哦哟，天哪，很巴适嘛，你看，这三个狗狗是就搞定了。修复没有难度，它就是时间长短。
2: 修文物对老郭来说没什么难的，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只耳朵而已，但这只耳朵能听见很久很久以前的声音。
0: 房子修小了，应该重修。
2: 修复的每个阶段，文物都会留下证件照，美观很重要，客观更重要。
0: 这次照了就要等到修了去了。
1: 好，这次照了就不再照了。
0: 姜老师，不不不，这样子，这儿来，这样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
3: 这
0: 刀啊，这次我就摸到。对吧？这样看，这样看。对，对，对，对，对，这样才对。
3: 好，很好。
0: 可以。
2: 大面具恢复了完整形态，背后的支架坚固且低调。
0: 我的车子一下抬上去啊。
1: 啊。
0: 是。
1: 这样的，我们是先把这浮土没有关键信息的这些，还有这些象牙先给它清了，就争取呢，
4: 对，
1: 这些土都要保留，反正是这样。我们先把周围浮土
0: 周围清完了。
1: 嗯。
2: 大面具的右眼上有丝织品等残留物，必须及时提取，保存重要信息。
0: 这儿有一点，嗯，对，就这点是这儿这儿
4: 有这个。
0: 对，这儿看嘛，有头。
4: 这一块
5: 就是眼角吗？这块吗？
4: 不是先清理，把这个清理出来，还是先
0: 这边吗？
4: 这一片。
0: 哦。
2: 过于复杂的情况让年轻人举棋不定，最终还得靠老郭一锤定音。
4: 我怎么感觉我一个年轻人的手还没有郭老师的稳？我在发抖，然后郭老师特别稳。
0: 来，那这个不要那金属的，那这个镊子呢？
4: 哦，哇！
1: 郭老师把他的压箱底的东西都拿了。
2: 老郭压箱底的宝贝是他发明的各类清理工具，他喜欢琢磨。普通的竹子也被他激发出了各种用途。
0: 竹子是软的，它不会生气物。比如象牙、青铜器啊，上面的浮土是利用它这个尖儿和它那个平整度，可以把上面的浮土清理得更干净。像这个尖度，它是利用它的竹子的疙瘩，就是结疤处它是最硬的嘛。它竹子它的好处就在这一方面。
6: 来下了，好好好，这边取到完这样对吧？来，你咋可以看这一边了？
1: 这一边，上面呢？
6: 放一下哦。
0: 这样就好清了，这样就好清。这边可以把烫了，
6: 这坨很重要，就对吧？这样就慢慢清了，这样就。
2: 老郭和文物打了近40年交道，见识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在不破坏研究价值的基础上，老郭让大面具更快地与公众见了面。出土不到8个月，大面具就成为了三星堆新的门面。

老郭在三星堆长大，这个小村庄因为祭祀坑而热闹了起来。几十年来，村民们早就习惯了脚下的历史。考古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有一位老人与陶器为伴，留守在村子深处。

0: 土生土长的三星村人，每天都在和这些碎陶片打交道，他的修陶手艺远近闻名。在他手中，一个破碎的汉代大陶罐正在重获新生。
1: 这个装人呢，还蛮实在的，
2: 挣钱了事，要打工了噻。我下来就吹。
3: 年轻的时候估计这是一个活路。
2: 哦，对对，这个活路就要上班呀噻，有个工作就对了。
1: 哎呀，不想出来。

0: 我也吃吧，来称一下的。他十一，他跨是不得跨。走，下班了。
1: 家里谁做饭呀？
0: 老婆。
2: 从修桃小院走回家不过几百米的距离，穿过田野，路过祭祀坑，曾大爷就这么走过了30多个年头。上个世纪80年代，他还是考古工地上的一名技工，精湛的技术和踏实的态度得到了考古队的认可，开始学习陶器修复，这一修就是大半辈子，成了和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日常。

0: 你们都是吃饭啊？这是吃饭。
1: 这今天就能完全把它弄好了。
2: 哎，完全弄好了。哦，昨天下午没有整。
1: 这洞洞要把它补上吗？
2: 不补啊，那个是自然的。

0: 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开始，
1: 你肯定要往后移点儿，他太阳台在中间，然后就是这个可能要买个开孔器，就是只有这个的颜值要粗点儿。
2: 需要的话，
1: 是做了太阳的就只有这个，其他的不你不管嘛，你不管了，不管了。
3: 青铜管不斩在即，老郭把握着审美的方向盘，率先登场的是三星堆最神秘的器物之一——太阳轮。
1: 它这孔那么松啊，下面那一孔那么松就要不得哟，太松了。不会这么长的，那是哪头不怕？它是用胶把固定死。那这个嘛，那这个卡紧嘛，压底好些个，最好是穿那儿是最好的。但是你这个距离往前了，前了好多，往前了好多，好多公分，后两公分，跑两公分，往后退两公分。
2: 对对对，
1: 往后退两公分。
2: 对，往后退
1: 那就行了。这个木头也要固定死啊。现在把板子固定，因为这个桩桩现在角度要必定要固定死。
3: 老郭主持过很多次博物馆布展工作，每一次布展他都想尽办法搞出点新花样来。这次他要让文物悬浮起来，于是每件文物都拥有了老郭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专属支架和展台。为了展现器物之美，老郭和古蜀人一样，都是那么不拘一格。
4: 这样子啊，肯定要看些。
1: 我只想借点力，但是绑了也压不得人，没问题。

0: 用小而美的鱼线把文物固定得稳稳当当，师傅赏心悦目的手法，徒弟看得不亦乐乎。
1: 怎么笑？
2: 绑起啊，这个字就这样子的稳了。
3: 在这个把线绑好过后，然后掐进去，围着还有一圈就要的了。吃烧烤。
4: 这个叫什么烤？
2: 来，给我缠，缠到机器头，缠两圈还打结了。
3: 我要八十斤，我要八十斤，一边玩两圈，不好意思。我八十斤。
5: 给他这样缠起来，
4: 好丑。
5: 那你还不

0: 他手里太浅了的地方。
1: 全部绞了葱呢？你这个线它就是左右都在跑一致，你们是直接穿的是什么？
2: 线刚才打给他的？
1: 绝对没打。
0: 那就先要把线穿好过后拿上去。
1: 你这样左边画右边画，左边画右边画。
3: 虽然我说的从中
1: 间。这是你们自己在做活的很，你怪人家。
2: 你底下那个你都晓得帮，你高层你不晓得帮，怪我。
1: 哎呀，掏了这么多疙瘩，你要疙瘩咋个固定的还定不到？我说你们还是好耍。
4: 解决不了，肯定就去找师傅，因为他的经验多。总的来说，师傅对我们还是比较严。我们作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每一件器物我们都要认真对待。所以说，有的时候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就觉得这件器物已经可以，但郭老师说这个，有可能做的不是太好，不是太完美。
0: 这个腿都要绑上。
2: 啊，你打开吧。

0: 那块大点，我说你们都讲究做啥子，就是千万不要讲究习惯。
1: 他们绑的怎么不对了？
2: 你说不对啊，绑得好啊，哪里说不对呀、啊？我主要有点钱不人看不惯，我看这种钱不得有了，哥，能咋去交代？怪了，
0: 没啥事，没啥事。你做任何东西啊，你既然来搞这个技术方面的，你做任何都要做到极致噻。
3: 哥，我懂。他这还有点意思啊，投过去后面还有阴影嘛，
4: 要一站啊，
3: 对，就一站才有效果，
5: 灯有点暗一点，
6: 小巧，嗯，
7: 对了嘛，嗯，
8: 这样看好看，
3: 对，有点像那个皮影那种感觉，
7: 这样对了嘛，
3: 对了，这样就对了。
9: 我们这一次呢，青龙馆呢的布展工作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陈列展览的创新。
3: 等等，来敲灯，可以。
9: 郭老师他不光是把自己的传统修复的这种技术发挥好，同时呢他还能够把各种技术融合在一起。灯光不动，

0: 搞这个修复啊，好多学生修复嘛，全部是他们修复需要拿过来，拿过来这边修。
1: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修复室里，四川各地不同年代、不同形制的碎陶片排队等待曾大爷的修复。常常有人慕名而来，带来新的疑难杂症。
2: 哎，这是
3: 这婆，你还是来看一看这个东西，你修得起不？
2: 修得起。哎，
3: 反正东西是比较重要，就是看你修不修行，因为它太碎了。我现在也不敢去过近。
2: 年代危险啊，这个，这么危险这个。啊，这个是皇帝是吧？啊。哦，
3: 他当时挖的时候还是成型的，成型挖的时候是一个整体形状，片子所以说片子应该是够的。
2: 反正这今天要整嘛，
3: 好的，这个是个平底的，底下是个平底啊，反正有口有底嘛，反正腹部就是，到时候就把那个复原一下就完了。
2: 挺巴适嘛，
3: 肯定，你整的当然巴适。不然咋叫真原始？
0: 对他是真的嘛，他应该是啥子都动他出来。那也请个谁啊？那声音啥子都懂。
2: 要得要得要得，
3: 别怕，你慢些。有啥事我们随时联系嘛，好吧？你慢些，红线过去。
4: 老师，我们走了。
3: 啊，我递两个背心啊。

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存，各个时期的不同器型是百姓生活样态的印证，因此也是考古学家们判断年代分期和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据。曾大爷一心修着陶，无意间拼出了许多逝去的生活。

0: 在曾大爷看来，万物皆可修文物，不管出身如何，打磨的次数多了，也就成了最趁手的工具。但总有一些是让你意想不到的二次开发。
1: 他甚至是不孩子的小牛。
2: 哦，不孩
1: 不孩子的跑出来不东西。哎，只要有人喊我去修，不管你爸是十几个岁，只要有人喊我去修。像我们外头都外头搞野外，我们娘他们七十岁以上的都下了，下都不出去了，他们都是这儿找不到人修复了。
0: 73岁的曾大爷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但他早就习惯了一个人安静修陶的日子。
1: 一直我说好的养我，
2: 在老宅，
1: 就这儿老宅嘛，所以那儿还没得，我以前还没修这些房子，我以前都没得，没点手艺。
0: 在老宅守了大半辈子，他希望自己的手艺可以传承下去。
1: 有愿意学就教他嘛，只要你肯学，只要你肯钻，希望肯定是希望有人学单了。

0: 你要个衣服啊？
1: 。
2: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三星堆第一代修复大师杨小屋。老郭从小跟着杨小屋学手艺，在师傅面前，老郭也变回了小郭。
0: 这回子手洗干净了，他怎么？
1: 还戴起手套子安心。
2: 这段时间，小郭修复了三号神树，特地请师傅来把把关。
1: 来了，先看哈嘛，咋的？具体的。对，他现在这个树枝的完残程度还是已经达到了90%的样子，就把这边缺节修了，这儿修了，但是其他大体上都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枝丫这一节，它缺失了，我们就是用新做的铜来连接它嘛。这些小的这些挂环上，只是说现在就是不晓得咋挂东西嘛，配件也都是做齐了，这个都是齐的了，我这就去捡进去了。
0: 这样
1: 好像就是修的配件，大方向的这样子，把东西都齐了。你看嘛，它就对称去了。像比如说它这个，像俺那儿，它的尾巴大体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尾巴。你看这个树，特别是这个树枝，而且这种完整有很多，我觉得不止九个。
3: 形状都不一样。
1: 哇，树枝形状都不一样，看嘛。你是不是自己？
2: 看着眼前的三号神树，杨小屋想起了当年带着20多岁的小郭修复一号大神树的情景。
1: 比如说这个金线，你分析
2: 那是三星堆最壮观的器物之一。师徒二人前前后后花了10年，一切好像就在转眼之间。如今

0: 小郭成了老郭，继续着三星堆文物修复的漫长事业，但在师傅的眼里，他永远都是那个童心未泯的小郭。
1: 奶奶多，你看嘛，该是我们自家的嘛，喊我雕就是了。
2: 可以啊，这么多，
1: 来吃。
3: 他是四五六岁调皮捣蛋的娃娃，他就做了一个假的古董，假的三星堆的东西，就丢在那个坑里面。你小孩儿你哪有那么标准呢、人家一看就是你猜捏的嘛，就是，就认为他这个小孩啊有天性，对这个比较喜爱，就让他来参加这个三星堆的这个发掘。
0: 青铜馆的大部分文物都是杨小吴带着小郭修复完成的，用新的方式和理念将他们展出，小郭心里既骄傲又忐忑。
1: 这就是
3: 这个闭园的方便了上面那个鬼的人在不在？
1: 就在嘛，就是那个嘛，但只是扯了方向，因为他只有这个平面才能够把所有体验得出来。
3: 他一直在说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人挺聪明啊，悟性很大。
4: 一般出土文物出国展出以后回归都要经过维修保护。
1: 都修过，我们也修过，还有国博的那些老师也修过，因为这件是最先动手修的。
3: 还是聪明，胆子大，当然这个胆子大慢慢来的，他经过很多文物的修复，有了这个技术，他才有胆量。

0: 曾大爷之所以被称为曾院士，不光靠着一身修陶手艺，还因为他懂得如何与这片土地对话。
1: 走多远？
2: 我远哦，上那上哪去了？
3: 台地里面有没有路过
1: 去？从那儿里绕过去的嘛，你看那有那根路。
0: 张家坝遗址在前几年出土了和三星堆同时期的遗存，引起了三星堆考古研究所的注意。
2: 这是我，这是
0: 拿着洛阳铲翻山越岭，曾大爷当然不是来安装门窗
2: 了。一起。你一直都出去的，你那个去找那个磨的边，你总不是胡乱挖嘛？
1: 就是反正这个实地要走一遍，可能有遗迹有遗址的地方，可能我们就用洛阳铲拉一下载一下。
2: 过来两边吧。哦。OK， 那我去。斧子也不行，斧子也是那个生土土，
1: 就是一只黄的嘛。
0: 曾大爷做了30多年的勘探发掘，跟着考古队跑遍了三星堆遗址和周边地区，熟悉每一种土样和包含物的年代特征。
2: 我这个陶片的嘛，先生，这个陶片，那不就是三星堆那个角砂角料了，就是。恐怕冲击也说不清楚，这个要看远噻。
3: 可能是冲进去，可以冲进去。
2: 好像是。
3: 往下嘛。
1: 大家想放弃了？
3: 不啊，我就问一下。
2: 打岔的，
1: 这个已经。
3: 我要打岔。
1: 这个已经声音都有点变了，我感觉。
3: 太好了。
2: 打那个都是你要手稳，你要人要站好站直。我们这儿他们不是啊，猴子去调查了，就是三星堆的这个是他那个去
4: 要用劲。
2: 打了一下午，手上皮打稀饭了，
5: 是个好苗子。
4: 转不动了。
2: 打稀饭了的时候，第二天累都不累了。我们没得事，我们随便打，打的没得事。
5: 就杀的低了，
2: 就
5: 要
3: 杀紧
5: 杀过了。
2: 我来打，
3: 来吧。就
1: 底下的，他们初步勘探的结果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居然没有堆积吗？红烧土啊之类的炭，
3: 还没看到，
4: 这是花土来的，旁边没得陶片。
5: 这边我打到没有？
3: 没得，还是泥巴。
1: 这打低了，差不多还是那种，
4: 你看花心，挺好，掉花心，但是不够的嘛。

0: 这边红烧兔都有，早期的晚期的都有。因为这个遗址确实跟山东联系比较紧密的，石壁啊、高饼豆，山东比较典型的一些器物，可能三期左右吧，应该也不会太早。
1: 差不多了吧？
2: 我拿到了，那个。
1: 准备拆喽。
0: 没发生的事。

0: 自从2019年三星堆新发现六个祭祀坑以来，出土文物与日俱增。三星堆博物馆开始了上新计划，新馆正在火热建设之中，修复馆内的文物修复室也同样热火朝天。
1: 来，还没有来，我们是别人个，
2: 哎，切，立起，
1: 这边立，
2: 这
1: 边走高，手都立，抬高，那边走起，慢慢放，让你那动动看不到的人，
3: 对呀，
1: 慢些，放，
4: 过了没有？
1: 可水，
3: 这儿，
1: 十二个块泡沫花，把水塞满了过后就可以松了，全部给这儿上头都让它止塞到。
3: 这个还是
1: 要
3: 太
5: 湿，没有用地。
1: 咱们扯架子，
3: 又是胡总吗？
1: 啊，扯架子。
3: 拆了。
5: 你给自己做个评价。
6: 给自己做评价，也就是不急不躁嘛，把事情做好就对了。
1: 现在他是雇了个的了，还我怕他。
7: 出不去了。
1: 这样就对了嘛，不得问题。你里头掐完了过后稳当很。
5: 自己该快哈。这不是立起来了是什么？多稳当的，心中有数。以前没立起来过，3000多年了，睡的时间太长了。不得问题，不得倒，随便拖走。
0: 顶尊贵座人像在地下躺平了3000多年，被老郭重新立了起来。他身体各处的病害严重。为了防止发生病变，要及时采取预防性保护修复。在每一次修复之前，老郭和团队都要深入讨论，针对每件器物找到最合适的修复方案。
8: 他出土的时候，这一面已经完全残缺吗？
9: 对，肯定不好看，看了别扭得很嘛。
1: 这件东西啊，尽量的把它全部复原。技术到了就要完美修复，技术不到保留可识别，任何东西肯定完整为美嘛。只是这个三星堆这么多东西呢，只是说如果要把这个事情干完哈，这个事可能我们就是这些哈，又干一辈子也干不完的，因为它的修复量太大了，尽量的去多修东西。
0: 文物修复没有尽头，尽可能的多修一些，是老郭和曾大爷共同的愿望。

0: 出差回来之后，曾大爷终于有时间修复一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盒。30多年前，他第一次修陶，修的也是一件陶盒。
1: 来整泥巴了。

残缺部件的所有数据似乎就在曾大爷眼前。根据断口的弧度精确计算并捏出缺失部分的形状，看似简单的一步靠的是他的经验和感知。

0: 至于河足到底要修多长，全凭残留的足尖来判断收口。
1: 这个会死。
2: 跟着那个形象吧，他的脚脚的形象嘛，我凭经验。他有些有脚脚嘛，有些有一个脚脚嘛，我都没得了，都没接着点，就有点麻烦，算了，算了，最后没修呢。
0: 等石膏晾干，要把泥胎一点一点全部掏出，因为泥巴还要重复利用，不能浪费。
2: 这泥巴比米还贵，好几钱一斤哦，是一两百块。

0: 桃核是夏商时期的典型酒器，过了3000多年，那时候的酒早已挥发。让曾大爷陶醉不能自拔的是古蜀人的浪漫。
1: 浪漫我要以酒杯，想以酒杯怎么搞做得好，他就这脚脚架带这儿的搞事，像重量一两斤2-3斤，是不是搞？
2: 他算好了，这三个脚装3斤酒啊。
0: 这些最简单的设计，有着最朴素的智慧，只要耐着性子，抱着对美的向往，总会和古蜀人相遇的。
1: 我们的不是太非凡的人，不是搞个东西要把它整得漂漂亮的，哎，拿起就是你高兴，爱好这个喜欢这个东西，才把箱子嘛弄好嘛，修好嘛。
0: 曾大爷依旧每天来到老站，踏踏实实地修着陶罐。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博物馆去看看那件由曾大爷修复的网红火锅。修复馆里迎来了一位奇奇怪怪的贵客，老郭又开始了新的工作。他们已经找到了文物修复最重要的原料——时间。
3: 古人有那么高的智慧，特别是我们能够参与和享受这方面的他们的知识智慧，这个肯定是一种荣幸。应该说这一生都是给这个山一堆的文物修复结下缘，肯定这一生都在这个高头工作，等于自己也觉得值了。

0: 天，小可带着大家一起穿越了时空，揭开了这个最特别的青铜文明的一层层面纱，探索了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异同。好了，本期闭盖时间就要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更多想法建议，欢迎在 B 站客户端给我们留言哦，小可我也会认真阅读的。敬请期待下一期，闭盖时间将带大家继续深入三星堆，体验多彩的创新科技，感受三星堆的震撼。每周一晚9:2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资深分析师黄森东黄老师，晚上好。好，在进入到晚上的直播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雪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全天的表现。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十分分化，涨跌节奏切换飞快，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整体走出回暖行情，其中沪指涨1.16%，深成指涨0.19%，创业板指涨0.5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52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347亿。个股盘面反差感十足，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走势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44.66%，下跌家数占比53.08%，强弱分化十分明显。全天涨超8%的个股多达260家，同时跌超8%的个股有163家。全场涨停个股124家，跌停个股69家，多空博弈相当激烈。板块方面，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赛道多点开花，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领涨，生物制品板块迎来强势爆发，可控核聚变概念也持续走高，表现亮眼。反观下跌板块，光纤概念盘中明显下挫，波纤概念整体震荡走弱，拖累部分盘面情绪。今天的 A 股真的太有反差感了，指数和个股走势完全不同步，热点切换飞快，快让嘉宾聊聊这波分化行情吧。
1: 嗯，其实呢，今天的整个盘面的情绪波动啊，完全都来自于半导体为主的科创50指数。那在开局的时候呢，因为受到了利好消息兑现的影响，市场呢出现了一波回落，甚至呢在这个接近午盘的时候呢，有波以个股为主的急速跳水的行情。但是午后呢，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了午后的时候，因为韩国那边的半导体板块再次出现了一个放量拉升的行为，而科创50指数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出现了放量拉升，再次新高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让你去揣测一下，在这个位置会不会前期高度抱团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资金想要松动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科创50的这波起势，那它这波起的如此之急的开端呢，在六月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六月初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好是光通信抱团的创业板指数出现了高位抱团松动的迹象，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科创50出来领涨了，以它的这个高斜率上涨幅度呢，再次的带动波动之后的创业板指数呢，再次拉出了一轮新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科技的高景气度依然存在吗？我们请教一下黄老师，之后会再次以前期的这种双重指数互相螺旋式的交替来走强的方式去缓解一下目前市场这种抱团松动迹象吗？怎么看？
3: 嗯，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从中期维度上来看，抱团的现象还会延续。就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是几个关系吧。第一个关系的话呢，应该是，水与之争锋，就是目前没有人可以和科技与之争锋，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去我们看一下当前整个全球经济，会发现其现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 K 型经济。美国 K 型经济，我们国内经济状态也是一个 K 型经济。那走得比较强的一些行业都是科技行业，应该说是在引领着整个经济在进行转型。如果是看我们国内的话呢，有几个数据就比较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出口数据很好，对吧？五月份按照美元经济价出口增速有19%，但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细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除了老的那些一些新能源行业出口增速比较快之外，在今年像高技术行业它的出口的增速其实也是比较快的，那尤其呢是半导体材料等等这些出口速度其实相当之快的。那么这其实和整个全球的 AI 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出口增速快，就会导致我们整个在生产方面的数值也比较的不错，像高技术产业它的生产的增速大概是有16%左右，计算机的呢大概有18%左右，然后呢其当中相关的 AI 产业大概有15%到20%不等，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就相关的行业就会非常的强。但是另一方 方面。那么传统的行业，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我们国内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疲弱，尤其是消费，对吧？那美国整体消费也在进行走弱，消费者信心指数最近两个月都是在50下方的。而我们国内呢，五月份整个消费的零售数据是负的0.2%左右，那整体上来看，消费还是比较的疲弱一些。因此，在这样的一种 K 型经济的状态之下，那市场的资金自然就是投向了 AI， 就是没有人可以和 AI 进行一个争锋，这是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在于，既然是一个存量资金在进行博弈，那肯定资金呢就会去进行一个选择，选择未来更有前途或者是更有增速比较快的。那我觉得科技行业可能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尤其是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一点的是，各个巨头都在进行投入，但是没有产出。但是最近来看的话，像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等等呢，他们整体五月份和六月份的 ARR 还在继续进行一个上升。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似乎好像找到了商业的闭环。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以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从一个中期维度上来看，可能还是一个强者恒强，可能还是以科技作为整个市场的一条主线。
1: 那如果说科技能够继续作为主线，那会不会那里的逻辑和其他的方向它还会有一些机会存在呢？比如说在这个六月份到来之前呢，我们是看到相对更加极致的光通信为主的抱团，但是到了六月份这方面筹码松动之后，科创指数在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二三线的科技它是有一吨轮动的修复的行为，比如说包括机器人 AI 的软件应用，还有商业航天等等等等。到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从这一次开始再次出现指数层面的剧烈波动以后呢，我们又看到了纯低的那些品种，比如说今天涨幅靠前的创新药、医药器械，包括有消费品种，这个纯低的品种它又开始轮动了。会在接下来能够看到这些之前一直备受压制的纯低位的这些品种，它有一段轮流修复的过程吗？
3: 我觉得得区分这个低到底是属于哪个行业的低。就如果我们前面指的是科技，比如说你说是机器人或者是储能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轮到的一些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属于一个AI 方面的扩散，对吧？那具身智能就是机器人，那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是后期可以值得进行关注的。但如果你要说低是比如说像今天异动的白酒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消费股，那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从基本面角度上来看还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低的一些公司而言，后期有轮动可能也仅仅是一个反弹，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其实今天也看到了一些以日韩为主的半导体的方向资金松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方向也有回血的效应。比如说今天非常典型的就是恒生科技和恒生创新药那个边，它就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资金回流的这么一个迹象。就以这种资金回流为主的这种机会，在未来的盘面上，您觉得出现的可能性是能不能有一些呢？
3: 最主要它其实是正好有两个促因嘛。第一个促因的话呢，它其实来自于今天有一些资金，它其实从之前的高位的科技当中撤了出来，对吧？那毕竟呢，其实在海外方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比如说韩国今天早间它的指数其实出现比较明显下跌的，我记得在早盘的时候它其实整体指数也一度跌了3%左右的，还是临时去触发了一下熔断。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部分的一些资金进行撤出，这是第一个促因。第二个促因的话呢，毕竟整个医药板块啊，它其实跌幅比较的多，而且医药板块和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白酒啊，一些中油制造啊，顺周期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整个医药呢，它其实如果是从鼻底这个业务上来看的话呢，它其实还是具备一些科技的属性在里面。然后之前呢，其实市场也有一度是期待 AI 加医疗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预期，可能是触动了有一些资金进行一定的一个回流。但更加重要的是什么？今天重要的是医药方面，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行业层面的一些催化的一些消息，这可能是引起今天医药股出现异动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医药股它的持续性，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观察。我并没有觉得它一定会像 AI 那么的持续。为什么？因为 AI 它的持续呢，它是从整个产业的发展逻辑上来看，它其实现在是非常顺的，而且是从自下而上的，而且呢各个国家的投入是在不断进行加大的。那么这些呢都会在整个 AI 的中上游的业绩上面可以进行 体现反映出来。但是对于整个医药而言的话呢，它是取决于你整个新药的研发，另外呢成品的这样的一种临床实验，最后呢还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集采，当中它会存在非常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它的一个行业的逻辑、商业的逻辑，其实和 AI 的逻辑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医药而言的话呢，可能后期它的持续性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观察。
1: 嗯，像去年创新药这边能够完全跌下来呢，是因为它这个创新药在集采的过程当中呢，比原来预计的要低了50%。从上周开始就有异动呢，我关注到就是这轮集采的预披露的这个家数就有60多个创新药。那么在去年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批准是45家，也就是说市场是预计它能够在这个医药集采这个方向会有一定程度的修复的。按您来看的话，这一波这个修复虽然不能够跟之前的 AI 科技相比，它这个会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可以关注吗？
3: 其实如果股价它的上升呢，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几个方面。
1: 嗯，
3: 最弱的方面呢叫做估值修复啊，估值修复，对，估值修复呢就是你估值偏离度太多了，然后呢修复到一个均值水平。但这个均值水平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随着整个行业它的发展，从整个成长期慢慢进入到一个成熟期，它的一个估值的中枢它其实会进行向下移动的。所以每一次估值修复，你会发现整个它上升的空间就没有第一次

0: 来的那么强，它会呈现一个逐级进行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第一种反弹。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于业绩上面有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一个反转，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至少从我这个观察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谈整个医药行业它业绩的反转，我觉得可能还维持上涨，这是第二个业绩的反转。第三个呢，就是业绩的快速增长，那么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很难去相信整个创新药板块它的业绩能够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我觉得当中呢，它其实存在几个硬性的约束条件，其实最大的约束条件可能还是在于集采它的价格及现在究竟情况是如何，这可能后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点还是需要进行观察。
1: 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听一下夏辉观点。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再度的出现了放量的反弹，指数拉回来了，科技股也回来了，尤其是前期比较热门的半导体方向，在经历了早盘急速的探底回升之后啊，尾盘依旧是领涨两市。这个地方大家会很纳闷啊，作为半导体的核心方向，明明涨得已经很高了，而且呢也有回调的需求，但是为什么每次总是跌不下去呢？对于整个半导体方向来看的话，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行情预演的阶段，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披露出了非常优良的业绩预告。那么与此同时呢，机构投资者也是大幅度的上修了半导体全年的业绩预期，上修幅度达到了将近15%，也是居所有的科技板块之首，全年的增速有可能达到129%。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业绩超预期的方向依旧是走出了新高再新高的走势。封装板块的龙头扣非净利润达到了185%， MACD 金叉之后今天是再度涨停突破。那同样的，光刻机的龙头净利润增速达到了361%，金叉之后也是放量突破。还有存储芯片的龙头，一季度的业绩也是大幅度的上升，同样的同比大增 MACD 金叉，放量涨停突破。因此呢，我们还是围绕着这几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聚焦的就是高景气的半导体核心方向，同时聪明资金社保还有北向资金抢筹，同时呢我们重视的是业绩大增的底部起涨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半导体业绩大增突破方向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我们的突破方向清单了。那当然了，要说到业绩啊，市场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聪明资金，就是喜欢看业绩，并且呢往往是在底部进行关注的，这部分资金也是很多的投资者特别喜欢追随的资金。谁呢？没错，就是我们的社保基金。比方说你们可以看到芯片概念相关方向，社保基金101的组合加上808的组合，股价连续的向上突破。同样的还有减肥药的方向啊，那么社保110组合提前关注之后呢也是底部起涨。同样的还有半导体设备，同样也是社保107组合新进，完了之后呢稍作回调之后 MACD 金叉再度向上突破。哎，我们会发现社保基金啊，它的这个择时水平确实跟普通人还真的是不一样。给大家看几个例子，比方说啊，像去年7月份的创新药，当时的社保就是在整个创新药启动点之前7月份之前进行的关注，然后呢7月份整个创新药的行情开启了一波上升浪。同样的还有液冷板块，去年8月份走出了一波主升浪行情，但是你们要知道在那之前社保基金早就已经提前入场了。还有呢9月份的内存板块，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涨到现在为止是不是社保基金在去年9月份启动之前就已经提前进场。那么我们如何优中选优去跟上社保基金的节奏呢？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三个维度，首先啊要社保新进并且增持靠前的方向，与此同时呢相关板块的中报业绩最好是能够高增长的方向，再与此同时相关板块要处于低位，属于资金逆势抢筹的方向。那么围绕着这几个维度，我们给大家优中选优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新进业绩高增低位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社保啊不光是去年才开始发挥它的作用的，在过去10年啊大的行情当中，社保基金往往都能够把握到行情的高低点啊。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好比说像2006年底，当时啊整个大盘表现相当之低迷，但是社保 保就是逆势加仓。结果大家都知道，到了2026年底、2027年，整个牛市就开启了，指数是一路上攻，到了6000多点。但是呢，到了顶部2007年底啊，社保基金重仓的上市公司持股数量也是大幅度的下修，结果呢，行情见顶，会顺势回落。那么同样的事情，社保基金还故技重施啊，到了2014年。这个指数啊又到了低点，当时社保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也是一样啊，大幅度的持股。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第二轮牛市开启，指数也是突破了5000点，直到2015年高点的地方，社保基金再度减持，大幅减持183家，后来行情再度见顶。所以我们发现啊，社保基金这个节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吧。就好比说像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社保近期高增关注的方向，底部啊月线级别碗形底部之后呢，放量突破前期的高点，连续6个季度的季报都是高增长，今年的一致盈利预期是增速达到了65%。那行业是做什么呢？做电镀业领域，在12英寸产线当中呢，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与此同时呢，社保基金113组合、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也是它的重仓持有对象。那与之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梳理，都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新进业绩高增低位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慧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节目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6月份 A 股公司密集分红，全月派现总额近5700亿元。超千家企业扎堆发放现金红利，一大波股市红包陆续到账，持仓小伙伴可以坐等收益落袋。再来，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落地，聚焦星载芯片天地一体算力研发，商业航天算力赛道再添重磅产业平台，太空计算发展迈出关键一步。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3条全球最大碳纤维产线同日投产，覆盖多品类高端碳纤维材料，航空、新能源等领域材料供给迎来大幅扩容。不过问题来了，这批世界级产线全面落地后，后续会带动上下游哪些产业迎来新机遇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刚才看了一下碳纤维的板块指数啊，确实是经过了一番还蛮漫长的回调。记得在3月份的时候呢，经过一段短暂的快速的拉升过程当中啊，那当时呢是因为龙头公司有了技术方面的突破。这次全球3大企业同时量产，请教黄老师，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0: 好，其实我觉得还是和3月份有一些不同啊。其实3月份呢，最主要是在于它技术突破，但是呢没办法进行一个量产，它其实在一个实验室进行一个突破。那么其实从整个业绩贡献角度上，或者是业绩兑现角度上来看，其实就会显得比较的弱一些。所以当初呢，整个板块可能就是短期资金稍微炒作一下，但是很快来也去啊，来也快去也快啊，那么这就资金进行一个退出，而且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持续的板块效应。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和3月份有些不同的是在于，这次其实是有3大巨头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碳微线产能这样的一个释放。那么这从整个业绩兑现上来看，肯定是比3月份的时候要来得更好一些。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为什么这一次它要做一个投产啊，3大这个产业线进行投产。那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下游的需求是不是出现一些爆发？其实碳纤维呢，下游最主要还是做在一些高端装备或者是一些航空领域，其实用的比较多一些。那么有可能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这些方面的需求其实出现一个增加，所以导致碳纤维的这个产线开始进行投放呢？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说，是不是下游的需求变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如果是下游需求真的是变好了，那我觉得相应的一些板块，那它可能它的业绩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可能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股价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嗯，那说到这个涨价呀，关于下游需求的这个共同的关系啊，其实呢，在上周呢和上上周末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

0: 小金属相关材料，它是出现了一波非常明显的反弹的。当时我还想，会不会是因为除了这个未来预期宽松的这个预期，它的这个兑现就逆转的话，会有一部分是因为需求扩张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您会觉得它这个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吗？
1: 对，其实对于一些小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它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其实在于供给方面，它其实不一定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的一些小金属，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战略性的一些资源。那既然已经是列到了国家战略性的资源，那实际上对于整个出口就会进行一定的一个控制，对于整个开采会有一定的一个控制。所以呢，在整个供应层面，它其实是不能够出现非常明显放量的。那第二个呢，就更加重要的是在于需求。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一些小金属，它其实都在 AI 方面其实都是有所使用，比如说大家听到的什么六氟化钨啊，对吧？另外呢，其实在 HBM 当中其实也是提到可能会有一个钼替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由于整个下游关于 AI 方面的增速出现了快速的上升，所导致整个需求出现爆发。所以如果我们再去看相应上市公司的业绩，你会发现钨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就是很快呀，钨价就是在出现非常快速上升了。那么这都是由产业的一些基础所导致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还是觉得对于未来整个小金属，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好的。
0: 好，那更多的话题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一下关于操作方面的话题。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我们说一下明天的盘面，您觉得应该关注哪些要点？
1: 其实经过今天大涨之后啊，其实明天的一个市场它是否能够继续上攻，其实我觉得成为大家心中最大的一个疑问呢。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明天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真的还不太好说。为什么？因为6月30号往往可能也是一个银行资金面偏紧张的这样一天。那么这一天呢，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啊，是不是会回涌到银行体系，这个不好说。所以明天整个市场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偏大一些。说到分化的话呢，它也是成为近期整个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就一直是在进行分化，你就不知道是你倒是属于涨的这一边还是属于跌的这一边，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但是我觉得过了6月底之后，其实很多的情况会更加的明朗一些。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外围整个形势呢可能会更加的明朗一些，尤其是对于美国货币政策，我偏向于认为它不会进行一个转向。另外呢，到了7月份之后啊，其实像美国6月份的一个 CPI 的读数可能会较5月份可能会出现一些下行，或者说不会进一步出现上行，这就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宏观流动性的一个预期了。那第二个呢，是在于财报马上就要来临，所以财报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会形成一个刺激。其实呢，从我们二季度的 PPI 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我们比较偏向于认为，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5: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情报。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

0: 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5: 了。
16: 收钱吧，
15: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再出重拳，释放出哪些强烈信号？
2: 既维护了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也从源头层面遏制日本军事冒险的冲动。
1: 外媒称，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袭击，并即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谈判。美伊双方是否有望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新共识？
3: 恐怕呢，伊朗要掌握更多的强势，要围绕海峡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
1: 普京称，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并提议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俄方最新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
0: 这相当于要给俄乌战争确立一个新的行为规范。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中国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7号、第28号对外发布，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7号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8号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三井、ES、株式会社等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针对商务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关注名单有何考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2026年2月24号，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也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4: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

0: 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武汉演播室评论员刘洋。刘先生，中国商务部今天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时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那您如何看待中方实施新一轮对日出口管制措施的针对性和必要性？
2: 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这份管制名单啊，可以说是精准地锁定了一大批长期以来支持日本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些个军工的企业和机构，包括像三菱重工、防卫研究所这些核心的军工实体。那他们其实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就是长期的为日本研发包括潜艇啊、导弹啊、军用电子设备等等这些部件和整机装备，是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推进再军事化的军工产业的支柱。那么我们重点针对这些军工实体去实施管控的措施啊，就直接掐断了日本再军事化道路上必须的那些个关键的工业材料以及两用零部件等等供应链的供给，精准打击了日本强军扩武的要害。我们看到当前高市早苗政府不断地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啊，将台海议题包装成为所谓日本的存亡危机，大肆的扩充军费啊，以及加强海外的军力的运用和投送，部署一系列的远程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呢，还大肆歪曲洗白侵略历史，为打造所谓的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制造舆论掩护。那这种新军国主义的扩张态势啊，可以说正在快速而持续的进行加剧。那中方通过这种精准而分层次的管控措施，既维护了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也从源头层面遏制日本军事冒险的冲动，坚定地维护了战后国际秩序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以说完全是正当而且必要的应对手段。
3: 外界注意到，中方今年以来已多次依法依规对日本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效果正逐步显现。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曾发布数据称，中方二月份发布的管制管控名单内，20家日本实体关联其国内9538家商业伙伴，关注名单内20家实体关联其国内商业伙伴约达3.9万家。在所有受出口管制的两用物项中，最让日本叫苦不迭的是钨和稀土的短缺。日本媒体最近基于中国海关的数据报道称，中国今年1月至4月对日本7种稀土的出口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34%，尤其是3月至4月同比骤降超过80%，而中国对日本的钨出口也已经停滞。
1: 刘先生，中方今年以来持续加强针对日本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那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中方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在遏制日本军工产业扩张方面发挥出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2: 年初开始落地的对日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啊，其实是具有持续和梯度实施这样的特点的，可以说对日本军工扩张和再军事化形成了多层的约束，而且我们看它的实际约束效果也正在逐步的体现。首先是精准卡住了上游原料和特种材料的供给，你看像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这些个日本主力的军工企业，此前就高度依赖比方说高纯石墨啊、特种稀土啊、高端的碳化硅等等，这些可以说是军工刚需的物料。那么中方管制逐步收紧之后，日本自卫队要用到的一些包括导弹壳体和结构啊、舰艇啊、包括潜艇上面的配套零部件的量产节奏就要被迫放缓。那第二点作用呢，我觉得就是在产业链层面传导了巨大的压力。比方说列入关注名单的配套的日本厂商啊，一旦无法稳定的拿到中方的关键原材料，那么日本军工体系这些中下游的配套链条也会随之出现松动。那这样一来，日本想要快速建成完整的这种进攻性的军工产业链的节奏就会被彻底的打断。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呢，这套管控措施啊，尽管并没有全面影响到中日之间的政

0: 正常的贸易，但是我们讲，其实精准掐住了它的军工赛道，既守住我方的经贸基本盘，又从产业链的源头拖住了日本再军事化的提速步伐，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新军国主义复活的势头。
1: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推进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所谓去中国化。今年三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关于共同开发日本南鸟岛周边海域稀土的合作备忘录。在本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高市早苗又大肆炒作他国对日出口管制构成所谓经济胁迫，鼓动七国集团建立稀土、关键矿产等排他性储备联盟。此外，远在北欧的格陵兰岛也被日本视作潜在矿源，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当地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但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搞小圈子的做法难以让日本建立起真正稳定有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2: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试图强行推进所谓的关键矿产去中国化，不仅鼓动七国集团建立关键矿产的排他性储备联盟，甚至还盯上了格陵兰岛的关键矿产资源。那这些做法真的能让日本摆脱关键矿产焦虑吗？
0: 日本推动关键矿产去中国化的种种操作啊，表面看起来是害怕自己被人掐脖子，其实很难真正消解它自身的资源焦虑，更多的恐怕只是一些短期应急的布局，难以从根本上破局。比方说日本拉拢 G7 搭建这种排他性的所谓矿产储备联盟，试图靠这种集体储备的模式来对冲供应风险，但实际上美欧各国产业诉求啊都是各不相同的，很难按照日本的这种设想去形成一套步调统一的资源调配机制。而被寄予厚望的格陵兰岛稀土开发啊，也是会受到一系列的因素的制约的，比如说当地的极寒气候啊、薄弱的基础设施条件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环保禁令等等，都会形成多重的阻碍。从勘探到稳定投产，至少这个时间周期需要10年以上啊，也就是应了那句话：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挖出了原矿，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我们知道掌握在中国手中。像军工刚需的这种重稀土啊，是有很高的提纯工艺壁垒的，日方还是绕不开中方的产业链优势的。因此，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啊，日本处心积虑啊，只是分散了上游矿石的来源，却始终会卡在冶炼提纯的这一核心的环节，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命脉依旧还是牢牢受制于人的。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接连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迅速回击，对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就在外界担忧中东局势会再度升温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并将继续进行谈判。那么，接下来局势到底将会如何发展呢？
1: 据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称，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6月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逐步恢复，但近日却风波再起。6月27号和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一名记者6月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询问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美军为何要再次空袭那些2月底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已多次打击的伊朗目标。该名官员表示，美军4月7号暂停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后，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这正是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针对近期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美方先是声称此举旨在回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后来美方官员又表示，伊朗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防空和导弹系统才是美军发起打击的真正原因。那么美军究竟为什么要再次袭击伊朗？
2: 对于美方的说法，首先可以看到的是美国难以自圆其说。说到美国的第二轮攻势，尤其是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应该说涉及到海峡，美国一直在紧密监测伊朗的动向，很多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所以称因为第一轮的攻势美国才发现了伊朗的力量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更多看到的是这次的交火，美伊之间的回合战，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首先还是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航运的问题。说到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即使是白纸黑字展现双方的共识，但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份备忘录它具体内容如何来进行解读以及后续的落实，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美国方面一方面表示是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确实伊朗的石油出口在恢复，美国在进行豁免，但是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则强调的是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当中也有所体现，伊朗强调的是掌控的能力。所以此时美国确实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得不偿失，恐怕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涉及到管控问题。即使在谅解备忘录落实期间，那么伊朗方面强调要恢复商船的通行，但是又发布通知，明确的是商船通行要向伊朗方面进行申请，得到批准才能够通过。所以此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看到的现实是涉及到海峡航运以及后续和伊朗谈判的问题，恐怕呢伊朗要掌握更多的强势，要围绕海峡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
1: 苏女士，有消息称美伊双方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那谈判重点将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根据您的观察，这一轮美伊谈判能够顺利启动吗？双方是否有望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新的共识？
2: 那么说到下一次的谈判，即使双方正在进行安排，技术性谈判是需要进行推进，但是却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包括此次美伊之间的交火，这一轮的回合战都会对后续谈判进程产生影响，双方之间的信心会进一步的削弱，涉及到更多的细节，博弈会进一步的加剧。谈判当然会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美国更多强调的是恢复航运，包括这个商界的信心，保持海峡的通行状态，而伊朗呢，则会要求美国接受伊朗对海峡管控能力以及手段的增加，这是双方的博弈点。而后续涉及到冻结资产解冻以及取消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会是伊朗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当前谈判进程当中，美国和伊朗都希望对方展现出更大的诚意，对方更快地迈出一步。那么尤其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美国如果不断地拖延而反而对伊朗提出要求的话，这对于后续的谈判进程不会产生更大的动力，反而会让伊朗有更多的担心，担心呢美国这是缓兵之计，可能卷土重来，更担心美国在谈判进程当中突然对伊朗发动攻势。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尤其涉及到技术性的谈判，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程，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重大的突破。
0: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离以局势最近也不容乐观。当地时间6月28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防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还强调，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以消除所谓的安全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于当地时间6月26号结束了在华盛顿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于第二天就公开发声，表示拒绝接受黎以美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卡西姆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相当于投降，他拒绝以以色列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联系起来。就在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再次强调称，只要真主党保持武装，以军就可以继续留在黎巴嫩。他已指示军方做好长期驻扎的准备。
1: 在美国的推动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的政府已经多次举行谈判，但双方达成的停火和撤军安排一直难以落实，以军也拒绝撤出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那苏女士，黎以之间的战火究竟为何始终无法平息？这会影响接下来的美伊谈判吗？
2: 当美国催促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以色列方面提出的目标，或者说以色列认为停火以及撤军的前提，必然是解除真主党武装，而对于这一点，黎巴嫩政府做不到。那同时，黎巴嫩政府认为以色列当前的军事行动对真主党打击部分符合自己的诉求，这也是谈判的微妙之处所在。而对于真主党来说，真主党没有加入到谈判进程，当然也拒绝解除武装这个目标，而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现在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尤其是在议会选举之前，那么不管是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是国内的极右翼，必然要展示更多的强势，是服务于选举和政治的需要。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认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停火非常脆弱，如果在黎巴嫩后续延续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真主党的行动，美国未必会严肃地进行约束，这是以色列进行军事行动的空间，还可能造成伊朗方面对美国的失望，使美伊谈判进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从目前来看，确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后续美伊谈判带来影响。从伊朗的角度看来，既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停火是要在所有战线的停火，那么如果美国不约束以色列，就说明美国没有诚意。那么后续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相关的力度和手段，也反映出的是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一种立场，所以在不断进行试探。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现在不想节外生枝，但是却对于以色列的行动，一方面美国有所不满，但另外一方面，美国仍然看重在地区战略布局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愿意贸然下狠手对以色列来施加压力，所以此时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就出现了更多的变数。
1: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俄罗斯目前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同一天还对媒体表示，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而且俄方愿同美方就去年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那么，普京的这一系列最新表态究竟都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0: 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普京指出，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实际上，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长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累计伤亡人数接近180万，成为二战后国家间冲突最为惨烈的一次。长期消耗让俄乌双方均付出惨痛代价。俄罗斯战时经济红利消退，2025年 GDP 增速仅 1%， 国防开支创下新高，经济民生压力持续攀升。而乌克兰的处境更为惨烈，战前4300万人口锐减至3400万，超1.6万名平民遇难，战时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950亿美元，未来10年重建成本预估超5800亿美元。 进入2026年6月后，俄乌战场更是硝烟四起。莫斯科的核心炼油设施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也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的密集打击。针对当前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说，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

0: 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那您如何理解普京的这番表态？
2: 那我们先看看俄乌战争是怎么蔓延到后方的。缘起是2022年10月，俄方为报复乌方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开始用小摩托和导弹打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其意图呢也在于用一个黑暗和寒冷的冬天迫使乌克兰投降。那后来每个冬天都会出现相似的一幕。与此同时，俄方也打击乌方的军工厂、弹药库、军事基地等与战争相关的目标。而乌克兰呢，因为缺乏远程打击手段，直到2025年8月才开始系统性纵深打击俄炼油核心产能。那之后呢，随着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的研发成功，乌克兰彻底获得了对俄本土打击的行动自由，并最终破坏了俄罗斯国内的能源供应。现在俄罗斯有两个无法破解的难题。第一呢，用昂贵的防空系统与乌克兰廉价的无人机进行消耗战，乌克兰一天几百架无人机，俄方即使不考虑成本，仅就拦截弹的产能来讲也满足不了需求。第二，俄罗斯太大，有限的防空系统目前高度集中在个别区域，导致对很多目标的防护能力严重不足。此外呢，还有一个技术上的时间差，在西方科技公司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比如视觉导航，这导致俄方无法对无人机进行电子干扰。普京的意思很明确，前线咱们照打，但放过彼此的后方。这相当于要给俄乌战争确立一个新的行为规范，即控制战争的范围只限于前线的比拼厮杀，而不波及国家经济民生的正常运转。
1: 邵女士，您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接受俄方提出的不打击对方领土纵深目标的建议吗？
2: 俄乌互相伤害，为什么家大业大的俄方先受不了了？说到底就是一个承受力的问题。乌克兰退无可退，除了投降，而俄罗斯一直有退路。乌克兰开战即面临亡国危险，习惯了防空警报、缺电少气，生活艰难。而普京呢，一直努力将本土屏蔽在战争影响之外，国内车水马龙与前线的殊死战斗并存。另外，乌克兰有外部的持续援助，能快速回血，而俄罗斯是自己硬扛，长期处于失血状态。总之，一个打的是总体战，一个打的是有限战争，一个是联盟作战，一个是单打独斗，那前者当然更有韧性。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普京的表态，乌克兰会接受吗？当然不可能。在强者与弱者的对抗中，一个规律是强者想利用强势地位把战争限制在纯粹军事和战场层面，而弱者呢，则极力打破规则，不按常理出牌。如果乌克兰只与俄罗斯在乌东前线较量，那很难扛住俄军的人海战术，而打击后方，开辟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新战线，不仅能迟滞前线攻势，更能破坏俄罗斯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相当于釜底抽薪。
0: 外界还注意到，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近期，俄方曾多次提及去年八月的美俄安克雷奇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3号曾表示，俄乌和谈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其中就包括俄美领导人2025年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同一天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冲突解决方案已在去年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然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5号却对记者表示，安克雷奇会晤时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第二天就公开驳斥了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当时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并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1: 邵女士，俄方最近多次提及

0: 去年的美俄安克雷奇会晤，那这次普京又表示，俄方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1: 在向乌克兰发出建议的同时呢，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在卢比奥公开否认安克雷奇共识、拉夫罗夫出示证据打脸的背景下，那普京的这一表态明显是在向美国释放善意，希望能继续调解俄乌冲突。毕竟呢，在对乌克兰有影响力的国家里，美国特朗普政府算是对俄罗斯最友好的了。那这也说明呢，普京对于任何形式的谈判的迫切心理。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唉，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0: 来，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1: 是。嗯。
0: 是。啊，
2: 团长。
0: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2: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0: 说说看。
2: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

0: 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1: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这样，记得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好的。

0: 这个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很好，很好。
0: 川崎骏，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川崎骏，你记住。
2: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3: 李团长，告密。
2: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了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弟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突然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听说吉田将军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笔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银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1: 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
1: 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的？你们连对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诛地制，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田，苍田，
1: 苍田，苍田，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
1: 苍天君，
2: 啊，
1: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1: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2: 是啊，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1: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2: 哎呀，
0: 哎，回来了。
2: 嗯，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就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2: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3: 会不会
2: 是敌人心下发的密通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0: 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2: 没错。
0: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4: 难道你看？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4: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华的政府。
1: 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华母国。
0: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啊。
0: 川崎君，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歌帖吗？
1: 略知一二。
0: 哦，说说看。
1: 成化歌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嗯，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
1: 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1: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西斯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
1: 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0: 嘿，一小队，给我走。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1: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0: 这里不会吧？
1: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上来。
1: 走。
0: 上面点。哎，菊花。
1: 来，
0: 出来，到那边去。

0: 得更换曲件。
1: 那怎么行呢？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

0: 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

0: 及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资深分析师黄森东黄老师，晚上好。好，在进入到晚上的直播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全天的表现。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十分分化，涨跌节奏切换飞快，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整体走出回暖行情，其中沪指涨 1.16%， 深成指涨 0.19%， 创业板指涨 0.54%。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52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347亿。个股盘面反差感十足，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走势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44.66%，下跌家数占比53.08%，强弱分化十分明显。全天涨超8%的个股多达260家，同时跌超8%的个股有163家。全场涨停个股124家，跌停个股69家，多空博弈相当激烈。板块方面，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赛道多点开花，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领涨，生物制品板块迎来强势爆发，可控核聚变概念也持续走高，表现亮眼。反观下跌板块，光纤概念盘中明显下挫，波纤概念整体震荡走弱，拖累部分盘面情绪。今天的 A 股真的太有反差感了，指数和个股走势完全不同步，热点切换飞快。快让嘉宾聊聊这波分化行情吧。
1: 嗯，其实呢，今天的整个盘面的情绪波动啊，完全都来自于半导体为主的科创50指数。那在开局的时候呢，因为受到了利好消息兑现的影响，市场呢出现了一波回落，甚至呢在这个接近午盘的时候呢，有波以个股为主的急速跳水的行情。但是午后呢，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了午后的时候，因为韩国那边的半导体板块再次出现了一个放量拉升的行为，而科创50指数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出现了放量拉升，再次新高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之下，不得不让你去揣测一下，在这个位置会不会前期高度抱团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资金想要松动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科创五零的这波起势。那它这波起的如此之急的开端呢，在6月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6月初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好是光通信抱团的创业板指数出现了高位抱团松动的迹象。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科创五零出来领涨了，以它的这个高斜率上涨幅度呢，再次的带动波动之后的创业板指数呢，再次拉出了一轮新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科技的高景气度依然存在吗？我们请教一下黄老师，之后会再次以前期的这种双重指数互相螺旋式的交替来走强的方式去缓解一下目前市场这种抱团松动迹象吗？怎么看？
3: 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从中期维度上来看，抱团的现象还会延续。就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是几个关系吧。第一个关系的话呢，应该是水与之争锋，就是目前没有人可以和科技与之争锋，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去我们看一下当前整个全球经济，会发现其现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 K 型经济。美国 K 型经济，我们国内经济状态也是一个 K 型经济。那走得比较强的一些行业都是科技行业，应该说是在引领着整个经济在进行转型。如果是看我们国内的话呢，有几个数据就比较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出口数据很好，对吧？五月份按照美元经济价出口增速有19%。但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细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除了老的那些一些新能源行业出口增速比较快之外，在今年像高技术行业它的出口的增速其实也是比较快的。那尤其呢是半导体材料等等，这些出口速度其实相当之快的。那么这其实和整个全球的 AI 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出口增速快，就会导致我们整个在生产方面的数值也比较的不错。像高技术产业，它的生产的增速大概是有16%左右，计算机的呢大概有18%左右，然后呢其当中相关的 AI 产业大概有15%到20%不等。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就相关的行业就会非常的强。但是另一方面， 面。那么传统的行业，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我们国内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疲弱，尤其是消费，对吧？那美国整体消费也在进行走弱，消费者信心指数最近两个月都是在50下方的。而我们国内呢，五月份整个消费的零售数据是负的0.2%左右，那整体上来看，消费还是比较的疲弱一些。因此，在这样的一种 K 型经济的状态之下，那市场的资金自然就是投向了 AI， 就是没有人可以和 AI 进行一个争锋，这是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在于，既然是一个存量资金在进行博弈，那肯定资金呢就会去进行一个选择，选择未来更有前途或者是更有增速比较快的，那我觉得科技行业可能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尤其是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一点的是，各个巨头都在进行投入，但是没有产出。但是最近来看的话，像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等等呢，他们整体五月份和六月份的 ARR 还在继续进行一个上升。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似乎好像找到了商业的闭环。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以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从一个中期维度上来看，可能还是一个强者恒强，可能还是以科技作为整个市场的一条主线。
1: 那如果说科技能够继续作为主线，那会不会那里的逻辑和其他的方向它还会有一些机会存在呢？比如说在这个六月份到来之前呢，我们是看到相对更加极致的光通信为主的抱团，但是到了六月份这方面筹码松动之后，科创指数在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二三线的科技它是有一吨轮动的修复的行为，比如说包括机器人 AI 的软件应用，还有商业航天等等等等。到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从这一次开始再次出现指数层面的剧烈波动以后呢，我们又看到了纯低的那些品种，比如说今天涨幅靠前的创新药、医药器械，包括有消费品种，这个纯低的品种它又开始轮动了。会在接下来能够看到这些之前一直备受压制的纯低位的这些品种，它有一段轮流修复的过程吗？
3: 我觉得得区分
1: 哦，
3: 得区分这个低到底是属于哪个行业的低。就如果我们前面指的是科技，比如说你说是机器人或者是储能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轮到的一些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属于一个AI 方面的扩散，对吧？那具身智能就是机器人，那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是后期可以值得进行关注的。但如果你要说低是比如说像今天异动的白酒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消费股，那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从基本面角度上来看还没有还看到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低的一些公司而言，后期有轮动可能也仅仅是一个反弹，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其实今天也看到了一些以日韩为主的半导体的方向资金松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方向也有回血的效应。比如说今天非常典型的就是恒生科技和恒生创新药那个边，它就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资金回流的这么一个迹象。就以这种资金回流为主的这种机会，在未来的盘面上，您觉得出现的可能性是能不能有一些呢？
3: 最主要它其实是正好有两个促因嘛。第一个促因的话呢，它其实来自于今天有一些资金，它其实从之前的高位的科技当中撤了出来，对吧？那毕竟呢，其实在海外方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比如说韩国今天早间它的指数其实出现比较明显下跌的，我记得在早盘的时候它其实整体指数也一度跌了3%左右的，还是临时去触发了一下熔断。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部分的一些资金进行撤出，这是第一个促因。第二个促因的话呢，毕竟整个医药板块啊，它其实跌幅比较的多，而且医药板块和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白酒啊，一些中油制造啊、顺周期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整个医药呢，它其实如果是从鼻底这个业务上来看的话呢，它其实还是具备一些科技的属性在里面。然后之前呢，其实市场也有一度是期待 AI 加医疗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预期，可能是触动了有一些资金进行一定的一个回流。但更加重要的是什么？今天重要的是医药方面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行业层面的一些催化的一些消息，这可能是引起今天医药股出现异动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医药股它的持续性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观察，我并没有觉得它一定会像 AI 那么的持续。为什么？因为 AI 它的持续呢，它是从整个产业的发展逻辑上来看，它其实现在是非常顺的，而且是从自下而上的，而且呢各个国家的投入是在不断进行加大的。那么这些呢都会在整个 AI 的中上游的业绩上面可以进行 体现反映出来。但是对于整个医药而言的话呢，它是取决于你整个新药的研发，另外呢成品的这样的一种临床实验，最后呢还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集采，当中它会存在非常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它的一个行业的逻辑、商业的逻辑，其实和 AI 的逻辑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医药而言的话呢，可能后期它的持续性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观察。
1: 嗯，像去年创新药这边能够完全跌下来呢，是因为它这个创新药在集采的过程当中呢，比原来预计的要低了50%。从上周开始就有异动呢，我关注到就是这一轮集采的预披露的这个家属就有60多个创新药，因为在去年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批准是45家，也就是说市场是预计它能够在这个医药集采这个方向会有一定程度的修复的。按您来看的话，这一波这个修复虽然不能够跟之前的 AI 科技相比，但是这个会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可以关注吗？
3: 其实如果股价它的上升呢，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几个方面。
1: 嗯，
3: 最弱的方面呢叫做估值修复啊，估值修复，对，估值修复呢就是你估值偏离度太多了，然后呢修复到一个均值水平。但这个均值水平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随着整个行业它的发展，从整个成长期慢慢进入到一个成熟期，它的一个估值的中枢它其实会进行向下移动的。所以每一次估值修复你会发现整个它上升的空间就没有第一次来的那么强，它会呈现一个逐级进行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第一种反弹。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于业绩上面有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一个反转，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至少从我这个观察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谈整个医药行业它业绩的反转，我觉得可能还维持上涨，这是第二个业绩的反转。第三个呢就是业绩的快速增长，那么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很难去相信整个创新药板块它的业绩能够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我觉得当中呢它其实存在几个硬性的约束条件，其实最大的一个约束条件可能还是在于集采它的价格及现在究竟情况是如何，这可能后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点还是需要进行观察。
1: 嗯，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听一下夏辉观点。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再度的出现了放量的反弹，指数拉回来了，科技股也回来了，尤其是前期比较热门的半导体方向，在经历了早盘急速的探底回升之后啊，尾盘依旧是领涨两市。这个地方大家会很纳闷啊，作为半导体的核心方向，明明涨得已经很高了，而且呢也有回调的需求，但是为什么每次总是跌不下去呢？对于整个半导体方向来看的话，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行情预演的阶段，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披露出了非常优良的业绩预告。那么与此同时呢，机构投资者也是大幅度的上修了半导体全年的业绩预期，上修幅度达到了将近15%，也是居所有的科技板块之首，全年的增速有可能达到129%。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业绩超预期的方向依旧是走出了新高再新高的走势。封装板块的龙头扣非净利润达到了185%， MACD 金叉之后今天是再度涨停突破。那同样的光刻机的龙头净利润增速达到了361%，金叉之后也是放量突破。还有存储芯片的龙头一季度的业绩也是大幅度的上升，同样的同比大增， MACD 金叉放量涨停突破。因此呢，我们还是围绕着这几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聚焦的就是高景气的半导体核心方向，同时聪明资金社保还有北向资金抢筹，同时呢我们重视的是业绩大增的底部起涨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半导体业绩大增突破方向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我们的突破方向清单了。那当然了，要说到业绩啊，市场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聪明资金，就是喜欢看业绩，并且呢往往是在底部进行关注的，这部分资金也是很多的投资者特别喜欢追随的资金。谁呢？没错，就是我们的社保基金。比方说你们可以看到芯片概念相关方向，社保基金101的组合加上808的组合，股价连续的向上突破。同样的还有减肥药的方向啊，那么社保110组合提前关注之后呢也是底部起涨。同样的还有半导体设备，同样也是社保107组合新进，完了之后呢 稍作回调之后 MACD 金叉再度向上突破。哎，我们会发现社保基金啊，它的这个择时水平确实跟普通人还真的是不一样。给大家看几个例子，比方说啊，像去年七月份的创新药，当时的社保就是在整个创新药启动点之前七月份之前进行的关注，然后呢七月份整个创新药的行情开启了一波上升浪。同样的还有液冷板块，去年八月份走出了一波主升浪行情，但是你们要知道在那之前社保基金早就已经提前入场了。还有呢九月份的内存板块，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涨到现在为止是不是社保基金在去年九月份启动之前就已经提前进场。那么我们如何优中选优去跟上社保基金的节奏呢？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三个维度，首先啊要社保新进并且增持靠前的方向，与此同时呢相关板块的中报业绩最好是能够高增长的方向，在与此同时相关板块要处于低位，属于资金逆势抢筹的方向。那么围绕着这几个维度，我们给大家优中选优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新进业绩高增低位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社保啊不光是去年才开始发挥它的作用的，在过去十年啊大的行情当中，社保基金往往都能够把握到行情的高低点啊。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好比说像2006年底，当时啊整个大盘表现相当之低迷，

0: 但是社保就是逆势加仓，结果大家都知道，到了2026年底、2027年，整个牛市就开启了，指数是一路上攻，到了6000多点。但是呢，到了顶部2007年底啊，社保基金重仓的上市公司持股数量也是大幅度的下修，结果呢，行情见顶，会顺势回落。那么同样的事情，社保基金还故技重施啊，到了2014年。这个指数啊又到了低点，当时社保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也是一样啊，大幅度的持股。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第二轮牛市开启，指数也是突破了5000点，直到2015年高点的地方，社保基金再度减持，大幅减持183家，后来行情再度见顶。所以我们发现啊，社保基金这个节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吧。就好比说像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社保近期高增关注的方向，底部啊月线级别碗形底部之后呢，放量突破前期的高点，连续6个季度的季报都是高增长，今年的一致盈利预期是增速达到了65%。那行业是做什么呢？做电镀业领域，在12英寸产线当中呢，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与此同时呢，社保基金113组合、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也是它的重仓持有对象。那与之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梳理，都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新进业绩高增低位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慧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节目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酒坊 AI 股票机，用酒坊用酒坊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坊酒坊。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6月份 A 股公司密集分红，全月派现总额近5700亿元，超千家企业扎堆发放现金红利，一大波股市红包陆续到账，持仓小伙伴可以坐等收益落袋。再来，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落地，聚焦星载芯片天地一体算力研发，商业航天算力赛道再添重磅产业平台，太空计算发展迈出关键一步。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3条全球最大碳纤维产线同日投产，覆盖多品类高端碳纤维材料，航空、新能源等领域材料供给迎来大幅扩容。不过问题来了，这批世界级产线全面落地后，后续会带动上下游哪些产业迎来新机遇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刚才看了一下碳纤维的板块指数啊，确实是经过了一番还蛮漫长的回调。记得在3月份的时候呢，经过一段短暂的快速的拉升过程当中啊，那当时呢是因为龙头公司有了技术方面的突破。这次全球三大企业同时量产，请教黄老师，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4: 好，其实我觉得还是和3月份有一些不同啊。其实3月份呢，最主要是在于它技术突破，但是呢没办法进行一个量产，它其实在一个实验室进行一个突破。那么其实从整个业绩贡献角度上，或者是业绩兑现角度上来看，其实就会显得比较的弱一些。所以当初呢，整个板块可能就是短期资金稍微炒作一下，但是很快来也去啊，来也快，去也快啊，那么就资金进行一个退出，而且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持续的板块效应。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和3月份有些不同的是在于，这次其实是有三大巨头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碳微线产能这样的一个释放。那么这从整个业绩兑现上来看，肯定是比3月份的时候要来得更好一些。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为什么这一次它要做一个投产啊，三大这个产业线进行投产。那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下游的需求是不是出现一些爆发。其实碳纤维呢，下游最主要还是做在一些高端装备或者是一些航空领域，其实用的比较多一些。那么有可能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这些方面的需求其实出现一个增加，所以导致 碳纤维的这个产线开始进行投放呢？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说，是不是下游的需求变好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如果是下游需求真的是变好了，那我觉得相应的一些板块，那它可能它的业绩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可能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股价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嗯，因为说到这个涨价呀，关于下游需求的这个共同的关系啊，其实呢，在上周呢和上上周末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小金属相关材料它是出现了一波非常明显的反弹的。当时我们还想，会不会是因为除了这个未来预期宽松的这个预期，它的这个兑现就逆转的话，会有一部分是因为需求扩张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您会觉得它这个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吗？
4: 对，其实对于一些小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它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在于供给方面，它其实不一定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的一些小金属，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战略性的一些资源。那既然已经是列到了国家战略性的资源，那实际上对于整个出口就会进行一定的一个控制，对于整个开采会有一定的一个控制。所以呢，在整个供应层面，它其实是不能够出现非常明显放量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更加重要的是在于需求。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一些小金属，它其实都在 AI 方面其实都是有所使用，比如说大家听到的什么六氟化钨啊，对吧？另外呢，其实在 HBM 当中其实也是提到可能会有一个钼替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由于整个下游关于 AI 方面的增速出现了快速的上升，所导致整个需求出现爆发。所以如果我们再去看相应上市公司的业绩，你会发现钨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就是很快啊，钨价就是在出现非常快速上升啊。那么这都是由产业的一些基础所导致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还是觉得对于未来整个小金属，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好的。
1: 好，那更多的话题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一下关于操作方面的话题。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我们说一下明天的盘面，您觉得应该关注哪些要点？
4: 其实经过今天大涨之后啊，其实明天的一个市场它是否能够继续上攻，其实我觉得成为大家心中最大的一个疑问呢、啊。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明天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真的还不太好说。为什么？因为6月30号往往可能也是一个银行资金面偏紧张的这样一天。那么这一天呢，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啊，是不是会回涌到银行体系，这个不好说。所以明天整个市场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偏大一些。说到分化的话呢，它也是成为近期整个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就一直是在进行分化，你就不知道是你倒是属于涨的这一边还是属于跌的这一边，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但是我觉得过了6月底之后，其实很多的情况会更加的明朗一些。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外围整个形势呢可能会更加的明朗一些，尤其是对于美国货币政策，我偏向于认为它不会进行一个转向。另外呢，到了7月份之后啊，其实像美国6月份的一个 CPI 的读数可能会较5月份可能会出现一些下行，或者说不会进一步出现上行，这就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宏观流动性的一个预期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财报马上就要来临，所以财报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会形成一个刺激。其实呢，从我们2季度的 PPI 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我们比较偏向于认为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跟踪。
1: 下去。
0: 老实点。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哼，有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
0: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好几声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
1: 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来，
1: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谢谢。

0: 来呀！
1: 走吧，快点。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李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

0: 咱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面了呀？
1: 现在的休息吧，上哪吃了喝水？
2: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0: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他要干嘛？
2: 解手。
0: 手怎么解开啊？ 捆着你一块跑了！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0: 他要尿尿怎么办？
2: 那手也不能解呀。

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

0: 手给他绑上。
1: 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
0: 小花，小花，
1: 来，
0: 跟着
1: 他，哎，走快点，
0: 过来蹲下，
1: 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德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快点呀！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
1: 嗯，
0: 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
0: 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3: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哎，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追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呀、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8: 先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2: 回去吧，
8: 大家
4: 回去
2: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9: 坐，
4: 回去，哎，
8: 回去，
4: 对，
8: 回去吧，
4: 好了好了，
2: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动物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2: 哎，你老老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钉子都没有人，做什么？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你一时张想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又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
1: 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2: 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1: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跟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我老实点。
1: 你很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
2: 嗯，

0: 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这是战争，他在战斗。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个畜牧脑袋！
3: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0: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嗯，
3: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3: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 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3: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4: 说出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参战，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5: 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

0: 三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店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就来，给我下火。
1: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2: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3: 现在怎么办？
0: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1: 走，
0: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1: 那怎么办？
3: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2: 你们还不笨。
1: 要把他交给鬼子，
0: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2: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0: 你说话算数？
2: 算数。
1: 他的话能信吗？
2: 信不信随你们。
0: 我们出来。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4: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1: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1: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1: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1: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4: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1: 快点。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1: 看我。
3: 走。
4: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吧，杏花，你上去看看。
1: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1: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4: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2: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2: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2: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4: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4: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队长，
2: 周卫。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将军周围，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周警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2: 嘿，
1: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1: 集合队伍，
0: 集合。
3: 他没骗咱们，
4: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3: 也许吧。
4: 走吧，
5: 这就准备，我们要去那里？
4: 楚村。

0: 快快快，那边，给我枪！
1: 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走。嗨！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警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3: 迈步嘞，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了。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
1: 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你死，我跟你一起死。
0: 星儿，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寻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
1: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李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 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你。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

0: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秋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
2: 说叫无能。
1: 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

0: 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作为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2: 酒井立帆，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1: 走吧。

西连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井君，请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力范。 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
0: 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

0: 怪，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
1: 嗯。
0: 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

0: 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你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1: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妈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丧门星，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1: 那你呢？
0: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
1: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共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

0: 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1: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0: 华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1: 罗鹏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0: 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0: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0: 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1: 什么实情？
0: 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
1: 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1: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1: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3: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诗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燕如。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诗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

0: 是吗？
1: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2: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放
4: 是。
0: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2: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0: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2: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0: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2: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3: 是，
0: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爷，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2: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2: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2: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2: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我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2: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3: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4: 到，
3: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4: 是。
5: 小姐，
6: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3: 你干什么？
2: 您说呢？当以国家为先，你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

0: 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前政务部突然袭击阚泽英。
1: 阚泽英？怎么可能？阚泽英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区，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英。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秦政务，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
0: 三个大队包抄袭击秦政务，
1: 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上。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秦政务？
1: 不，不仅仅是一个秦政务，秦政务的团已经撞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
0: 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

0: 告船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3: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3: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0: 必须得救啊！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救火呀！我的意思是，清政府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 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志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团旗一个半联队的人马。
3: 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开一个出击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2: 放心吧。

我们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哎呀，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团长，电驴子打不打？
0: 燃烧着呢。
1: 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我们的计划，
1: 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1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0: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哼哼。
2: 是个好战士，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的。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3: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2: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兵。
3: 你知道个屁！
2: 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啊，是吗？有这事儿？
4: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5: 认识我的部长？
4: 哎，对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5: 情况跟得上吗？
4: 跟得上。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我们的死敌。军情一号现在发布九弹炮，上！
1: 装弹完毕。

0: 我再两次试试，这次打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

0: 狗日的！
1: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2: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3: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编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2: 冯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面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2: 赵经理，鲜花
4: 到。
5: 到。
2: 你们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2: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5: 好，
2: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让我盯着后面去。赵经理，鲜花，
4: 走，
2: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4: 是，
0: 走，走。
2: 注意安全。
4: 是。
6: 标尺加一，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0: 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1: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4: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4: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
1: 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0: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0: 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
0: 要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1: 快，都对着！
6: 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4: 狗日的！
0: 都堆放好了吗？
7: 好了，
0: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7: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这太可惜了。
2: 可惜啥呀？带着走吧。
3: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

0: 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们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1: 哎呦，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0: 弄不好，
2: 还得让鬼子咱围着吃着。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1: 哎，
0: 捉弄
1: 鬼子混进去。
0: 对，团
2: 长，好办法，我看灵。
0: 放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儿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你抽。
1: 行。
2: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抽烟呢？我让你全坐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你那么小气，你把

0: 些烟屁呀、啊，再弄出来点，行不行？
1: 老子再让你抽就你孙子！
2: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排长，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找不合缝。
0: 没错，去吧，
1: 走。瞧好了，千万小心。
2: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3: 好。
0: 少将，照顾小花。
3: 好。
4: 走，去那儿看看。
5: 林太君，李燕呢？
4: 对不起，认错人了。
5: 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6: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
5: 哦，谢谢啊。
7: 你得刨个街了。
5: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0: 我的那光烟再走点，班长，把我的包包都惊醒了。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班长，我去，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1: 回来了，快点去查死他！回去。
2: 老兵，情况弄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1: 对，
2: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出发！
1: 哎，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3: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听说的说是偷来的，小心了，别说别说，来就来，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4: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内部位置去。
3: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哥。
3: 其实。 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4: 放心吧。
3: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快跑！
3: 不要让他们跑了！
4: 快！快！
3: 把他们拦住！
4: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不要让他们跑了！
3: 他们是新四军！
4: 快！
3: 站住！不要跑！
4: 快！
1: 快！
4: 快！
3: 站住！
4: 快点！
3: 快！
1: 快！
3: 把他们拦住！
4: 站住！
3: 截住他们！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丧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丧门星，
4: 给我追！
3: 大家准备战斗，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将军，我们碰到要命的人，救你们！
1: 胖子，救光，快关开车门！

0: 叔叔，你们怎么来了？
1: 别说那么多，带我去见你爹。
0: 好。
2: 还好吗，师爷？
1: 师爷，我要恋战，把队伍赶紧下回枪毙。
0: 好，你们先撤。
3: 走，
0: 走，兄弟们。

0: 团长，您可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2: 我来救你吧。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叛变了啊！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1: 行，
0: 打得不错。哎呀，
1: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
0: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赢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孔雀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部队全调往影像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他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笑>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
3: 坚持3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4: 小杨，过来，
3: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5: 是。
3: 郑秀姑的死。
5: 值得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 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0: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1: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0: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
1: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0: 我要亲手杀掉他。
1: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0: 可是
1: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0: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1: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杏花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0: 黄军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黄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2: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1: 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2: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1: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这个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班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班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5: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

0: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1: 开始吧。好，开始。
0: 是。
2: 前面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3: 喂，
4: 站住！
0: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就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又有什么不好？那小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2: 嗯，
0: 团长，您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2: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0: 是团长。祥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2: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4: 那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5: 我看呀、啊，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嗯，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两的嘴。
6: 是，
5: 滚。
7: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5: 师爷，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5: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7: 好。
8: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1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10: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1: 啊，好好想一想。
7: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1: 你把这个放下。
7: 好。

0: 江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马事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小小，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
1: 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帮你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芬，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
0: 行了，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队长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1: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想想，缝怎么样了？
1: 放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
1: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0: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0: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囊中，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不可能！不可能！

0: 老黄，
1: 啊，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打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班长。
2: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
2: 准备战斗。
3: 是。
2: 好，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知道吗？
4: 那我呢？
0: 跟着于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行吧，别离我太远。
4: 好，
0: 走。
5: 制高点，我先跑过去。
2: 好，
5: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情况。
2: 好，
5: 去吧。
2: 老彭
5: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到一个，
3: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1: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对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2: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你和李元飞一组，喜欢你和我一组。明天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码。
1: 记住，好，小心，走吧。

0: 你们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凯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凯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次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
0: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1: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0: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

0: 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嘿，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了，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宇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家楼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偷的。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那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我咱们再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偷，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8: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11: 冷静。
7: 哎，
11: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唉，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小姐，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0: 这早就是万一要之中的，
1: 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你不要再夜顾行了，好不好？
0: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1: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
0: 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
1: 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1: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团
2: 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挡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快去吧，好。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5: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6: 好样的，
5: 都是好样的。
6: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7: 团长，
8: 团长，救我们吧！

0: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1: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
1: 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0: 老伙计，
1: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0: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您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0: 女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3: 那就好好爆炸一下，等等。

0: 这小鬼子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1: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0: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0: 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看王兔子埋了，这儿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就抽不到了。
2: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兔子媳妇是你妹妹。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2: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啊！现在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给抽上一支烟。
3: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4: 抽，
5: 抽。
6: 谢谢班长。
7: 没办法，谢谢。
5: 有火吗？我这有。
7: 有火。谢谢了。
1: 房间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掌柜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1: 快，鬼子上城墙了！
0: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爹，跟我直通信，走！
2: 小心点，大哥！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怎么了，战士们？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兰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小鱼儿，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夏，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

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0: 你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0: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2: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
1: 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2: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1: 我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坎子营。
2: 这样吧，团长，突围是的，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1: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4: 老哥，有把握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0: 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1: 时间单位，九九单位，
2: 什么？
1: 连队长马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里看，赶过去。
0: 突围
1: 是，连队长，先赶过去了。

0: 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2: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3: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4: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见过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2: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5: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明目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大

0: 强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1: 管用，真的很管用。
2: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3: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

0: 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1: 管用，真的很管用。
2: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3: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1: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4: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对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像，

开，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

0: 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站长，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鬼子正在全军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脸上怎么出去啊？
3: 谁啊？

0: 所以觉得怎么办？
1: 快走。
0: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0: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0: 不像。

0: 对，请进。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赵小、李青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2: 嗯，
1: 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3: 放心吧。
1: 走，
2: 准备战斗。
3: 好。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开！
0: 跟我来！
1: 不敢！

0: 行了，等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馒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

0: 你看清楚了吗？你瞧见了，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0: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把他往外扔，
0: 扔扔扔，
1: 冷静，放开，放开。
0: 要干什么去？
1: 我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1: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不能让他走吧。老子一个人在那杀鬼子。
3: 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真的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逼上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坏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吧？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救命啊！救命！救命！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4: 是，原地休息。爹，营长，还有李健。
3: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
4: 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3: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盯着。

0: 饭去。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嗯。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我张翔，
2: 张翔，你去哪儿了？
3: 不说，我找团长，
1: 团长。
3: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3: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

0: 一准再去，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这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1: 小小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卫他们！
1: 快，快快，快走！
2: 志华，志华，你跟我走。
0: 是。
1: 快！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警官，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做些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哎，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

0: 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仙被我打死了。
0: 三门仙死了？
1: 对。
0: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三门仙真的死了？死了，太好了，咱们先死了，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

0: 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

0: 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

0: 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各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各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 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还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

0: 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

0: 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各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青年奔赴延安，学习音乐成绩斐然，转战东北，走进工厂，深受感动。
1: 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
0: 体验工厂生活，成功创作工人之歌，敬请关注大揭秘《童歌传奇之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个呢就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当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像听到了劳动号子一般，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仿佛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那么这首专门表现劳动生活、歌颂工人阶级的歌曲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传唱到全国的呢？今天呢，我就来为您解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照片上这位呢，就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他的名字呢叫马可，江苏徐州人。1935年，17岁的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志在科学救国。那么，一个学化学的小伙子是怎么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的呢？
1: 1937年，正在大学求学的马可很喜欢唱歌、表演戏剧，他组建了一支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经常在街头组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0: 1939年，大学毕业以后的马可怀抱着满腔的激情和梦想，抵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鲁艺的秧歌队创作了许多进步的歌剧和战地歌曲，为抗战贡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比如广为人知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0: 马可创作的《南泥湾》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他热情歌颂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自食其力，创造了塞上江南的奇迹。这首歌呢，将战士们自力更生的精神传承下来，影响了好几代人。这首长唱不衰的革命歌曲，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激励了无数人。即便我们今天再来听这首歌，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喜悦与激动的心情。马可已经成功地创作了《南泥湾》这首描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赞歌，那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呢？
1: 1945年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东北便成为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国共双方都把东北视作重中之重。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发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也就是让开东北主要交通线及大城市，广占次要交通线及中小城市的战略。党中央先后派遣了20000名干部、100000名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分6批从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进军东北。
0: 就在这个时候，马可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随同鲁毅的大部队一起，来到了位于东北边陲的佳木斯。那个时候，位于东北边陲的佳木斯，作为刚刚成立的合江省政府的省会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是我党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一大批党的文化和教育团体陆续地来到了佳木斯。这张照片呢，就是马可来到佳木斯以后与学生们的合影。
1: 当时的佳木斯工厂林立，工业发达，在后方对当时前线解放战争的供给有着重要的作用。初到东北的马可曾在佳木斯机械厂、发电厂、煤机厂、银行造币厂等很多工厂工作体验过，尤其在佳木斯发电厂的一段经历对他触动很大。
0: 一次，马可和工友们在发电厂的抢修会战当中遭遇到国民党特务和日伪分子的捣乱破坏。关键时刻呢，一名发电厂的普通工人不顾个人安危，爬到随时可能爆炸的锅炉顶端排除险情，结果自己被烫伤了。马可此刻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工人兄弟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咱们的工人队伍凝聚着如此巨大的力量。
1: 1947年初夏，马可随同几名文工团员来到辽宁鞍山，参加鞍山钢铁厂的恢复生产工作。早年长期在农村生活的马可，一进工厂就被熊熊的烈火和隆隆的机器声所强烈感染，被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所深深吸引。当他看到一块块钢锭在工人手上化为一件件工艺产品，心情激动难抑。
0: 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来到东北以后，马可先后谱写了《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的军队回来了》等等一些战斗歌曲，同时还创作完善了《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等等这样一些著名的秧歌剧和歌剧。但是

0: 他还从来没有创作过一首真正能够歌颂工人兄弟的歌曲。为了更加深入的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马可决定启程前往沈阳。
1: 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更是全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尤其是当时的军工生产，弥补了解放军过去主要依靠缴获武器弹药来补给的不足和不稳定性，及时的供给前线，有力的支援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当时沈阳及周边的军工企业规模不小，职工就达43000多人。沈阳的大工业让马可深感震撼。
2: 好的反映工人的作品，首先要是工人阶级来认可，所以他就和当时的作家丁玲同志、陈明同志一起深入到荒芜区的沈阳机械车辆厂去深入生活。
1: 工人师傅自编自唱，一首小调激发灵感，大众参与，热烈讨论，一夜之间初稿诞生。
0: 马可是一边拉琴一边思索着，渐渐进入到了亢奋的创作状态。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是当年位于沈阳皇姑区的沈阳机车车辆厂车间内忙碌的生产情景。1948年年初，一直苦苦找不到创作灵感的马可，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了沈阳机车车辆厂。他和文工团的团员们一起，和工人师傅们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体验工人的工厂生活，寻找创作的突破口。工作之余，他还常常给文工团的团员们讲授作曲课，鼓励他们自己写词谱曲。这一天呢，一位叫安英的文工团员写了一首名叫《工人有力量》的歌词，拿给马可看。马可认为立意很好，但是缺乏具体的形象，没有表现出产业工人所特有的气魄。他非常遗憾地对团员们说啊，我为农民写了不少曲子，但是还没有给产业工人写过曲子。想要创作的激情和迟迟不能够落笔的遗憾，在马可的心中来回的激荡，这让他异常的苦恼。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抓住灵感的小尾巴呢？
1: 1948年五月初的一天，马可和大家在车辆厂义务劳动后休息时，文工团有一个女团员，为了解闷，给工人师傅们演唱了一首当时比较流行的东北民歌《翻身五更》。歌中唱的是农会组织召开大会，农民诉苦申冤，斗地主分田地的情景。
0: 唱完以后，大家都拍手叫好。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位老工人问马可，你们这儿有没有我们工人翻身的歌呢？给我们也来一首吧。这个我们还没有编出来。马可啊，一时面露窘色，羞愧不已。这时身边一位老师傅出来给他解围，他站起身来唱起了一首自己早先就编好了的工人四季歌。歌词是这样写的：秋季里来菊花黄，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成立了职工会，参加了自卫队，组织起来那么有力量。这里描绘的全是工人他自己的生活。
1: 这位老工人师傅的歌声很朴实真诚，很有吸引力，工人们听得入迷了，都跟着节拍哼唱着。马可听了非常喜欢，多年来在东北的工作经历，在多个工厂的实地生活和体验，马可对工人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对工人的生产豪情、创造激情和团结友情可谓是感

0: 同身受。
1: 那天参加完义务劳动以后回到住所，马可马上就拿出一把二胡，凭借着记忆拉出了那位老工人唱的《工人四季歌》里边的曲调。得知马可要创作一首工人的歌曲，文工团员们都围拢过来，团员们也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啊，歌颂他们的生产热情，还有的说呢，歌颂他们的坚决、勇敢、热情、乐观的精神，还有人说啊，歌颂他们的改造世界的气派，表现工人伟大的力量，有的还建议呢，嘿，我看呢，可以叫做伟大的工人、伟大的力量，不如干脆就叫工人有力量。听着他们的对话，马可是一边拉琴一边思索着，渐渐进入到了亢奋的创作状态。团里的同志们议论和建议使马可步入了创作的佳境，他依照工人四季歌欢快流畅的旋律改编成了一个新的更加简洁更加短促的旋律。他先是用二胡啊试着拉出来，接着小声地哼唱着，再接着大家伙儿从轻声到强声跟着大声地合唱起来。就这样，一首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的工人之歌的初稿，在大家的共同琢磨之下，一夜之间就诞生了。
0: 初稿完成之后，马可用毛笔将歌谱抄在报纸上，粘贴在文工团食堂的墙壁上。团员们围绕在歌谱前，由马可一句句地教，边唱边修改。因为好学好唱，很快这首歌就在工人之间传唱开来。
1: 提起《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照片上的这两位，是当年和马可一同来到沈阳机车车辆厂一同深入生活的作家陈明和丁玲。陈明和丁玲呢，都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和马可的作品呢，都曾经发表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马可和陈明、丁玲夫妇呢，是很早就熟知的老朋友了。丁玲此时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么他会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歌曲创作完成之后，马可把歌词拿给陈明和丁玲他们看，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提提意见。
1: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啊，原先的一句歌词叫做为了打老蒋，只是为了适应一时的战争需要，给正在后方加紧生产的工人们加油，给正在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将士们鼓劲。后来改成了为了求解放之后啊，把这个时间的坐标拉得更远，将目标定得更大，也就突破了特殊的战争年代的限制，使这支工人之歌具有了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0: 作家参与完善歌词，好学好唱迅速传开，
1: 充满着欢乐的劳动气氛，刻画了工人们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
0: 一唱重和，刚劲有力，时代之音激励国人，
1: 唱出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工人自己的歌，经过作家、作曲家和工人们多方的创作和修改之后，基本上定型了，很快就发表在1948年5月24号的《东北日报》的号外头版。从此，歌曲就像是长了腿一样，迅速地传播开来了。当年的

九月就编入了由东北书店出版的《工人歌曲集》中。这支歌最早的名字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后来改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我们到咱们啊，更加的口语化了，顿时拉近了歌唱者和工人兄弟们之间的这样一种距离，和工人的关系也就显得更加的亲近了。这个呢，就是最后定稿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谱。歌曲运用东北地区民间秧歌调子与号子的节奏，前段呢以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表现出了坚定有力、热情豪迈、充满着欢乐的劳动气氛，刻画了工人们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后一段句式短小、节奏明快，展现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火热劳动场面。最后，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一句，更是符合时代的大潮，唱出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0: 产阶级队伍迈向新中国时唱出的第一支高亢战歌，从它第一天诞生起，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翻山越岭，从关外唱到关内，唱进了工人的心中，唱遍了全中国。
1: 自从咱们工人有力量问世之后啊，斗志昂扬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士气，曾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当中去。在建国后的建设年代里边，工业战线上相继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劳模代表，比如我们熟知的王进喜、石传祥等等等等。大家看啊，这个呢就是1959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厂的时候同炼钢工人们亲切谈话的情形。这个呢是刘少奇主席1959年10月在全国劳模大会上接见全国先进生产者北京韬奋工人石传祥和他亲切握手时的情景。这张呢是毛主席、周总理1969年在党的九大会上接见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时候的情景。以后呢，周总理还多次的接见过王进喜。他们是劳动者的榜样，是时代的先锋。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歌，是工人们的真实写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劳动者去生产第一线，去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015年5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演艺公司剧院历时2年完成的大型历史话剧《燃烧的旋律》在佳木斯市艺术剧院上演。这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为纪念佳木斯民主建政70周年而创作。这部话剧讲述的正是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当年在佳木斯市的创作过程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此剧作者曾多次采访马可的几位子女，查阅家属提供的马可日记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剧公演后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演出是国内第一次将马可在解放前东北创作《咱们工人有力量》前后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搬上话剧舞台。工人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钢铁工人、石油工人、煤炭工人、纺织工人、林业工人等等，都踏着这首歌的节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0: 谱写了更加辽阔壮丽的建设新诗篇。
1: 马可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他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共创作了200多首音乐作品，脍炙人口的就有10多首。1978年，他的一部分歌曲被编入《马可歌曲集》以后出版。咱们十分熟悉的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只是他众多音乐作品当中的一件。激情豪迈、团结自信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车辆厂那间工人宿舍里诞生，从东北黑土地飞出来，从大后方穿越炮火的洗礼，一直传唱到今天，在和平年代，继续鼓舞着一代代的工人兄弟们，激励着一批批的祖国建设者们，用他们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精神，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0: 红旗渠，一条承载着临县人民智慧和希望的水渠，它被外国媒体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没有施工机械，红旗渠如何穿过太行山？翻山越岭，红旗渠水如何实现无动力自流？敬请关注《大揭秘》，太行山上的奇迹——红旗渠。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0: 经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武汉举行，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
1: 对党忠诚，攻坚克难，为民服务实干担当，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
0: 西石高铁明天正式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为鄂陕两地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天门服装电商年交易额超700亿元，跨境电商规模全省第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武汉举行，表彰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为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而努力奋斗。
2: 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关志欧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践

闲思齐对标争先，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学习他们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在破解

0: 奋斗史的生动缩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先后六次考察湖北，亲自为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我们深切体会到，只有全面对标对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胸怀国之大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才能找准目标定位，实现更好发展。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只有强化实干担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执行力，才能把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关志欧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心无旁骛抓发展，全力以赴保安全，用情用力惠民生，从严从实强党建，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阳新宏盛铜业公司活法冶炼片区副主任邵志村，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谢荣，华工科技党委书记马新强做典型发言。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奋进之路上，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将对党忠诚融入血脉，见于行动，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做表率，在立足岗位做贡献上树标杆，一面面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
0: 国家战略所需，即是党旗坚定所向。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勇当先锋。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坚守科教报国初心，深耕测绘遥感一线，为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立做出开拓性贡献。华工科技党委牢记总书记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嘱托，突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创下70多项中国第一。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创新上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力度，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才培养为党员，把党员骨干呢放在创新的这个攻坚的这个最重要的岗位，把这个特别优秀的一些党员呢培养成这个管理干部，让党员研发人员扛重任当主角。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湖北争当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有很多新问题要解决。各级党组织党员攻坚克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科技战场上，长江存储、长飞光纤等企业以自主研发实现破局突围，让湖北具备左手存储、右手光的硬核底气。乡村振兴一线，襄阳古城县堰河村党委带领群众几十年艰苦创业，穷山村变成了全国绿色小康村。
3: 我们要允许失败，要勇于去探索，我们才能够使光纤光缆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4: 30多年，我们知人军一件事，守住金山，做事产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一改接着一改干。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代发展大潮中，湖北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就在本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宜昌许家冲村党支部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针对村民开展民宿餐饮、电商服务、文创旅游等多样化技能培训，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5: 产业发展

0: 产中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在服务国家大工程中间心里是温暖的，前景是美好的。
1: 万千岗位上党员的默默付出，托举起时代前行的每一步。湖北广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城市楼宇中，党建工作持续拓面， OPC 社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新经济组织焕发别样活力。街头巷尾间，新就业群体亮身份见初心，外卖骑手携带急救物资奔走街巷，成为城市志愿服务的流动力量。
0: 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向楼内更多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延伸覆盖，让政务服务直通每一家企业。
2: 累计培训了6000多名外卖小哥学习急救知识，志愿服务队现在已经有600多名骑手。做一名党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能为这个城市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面面高扬的党旗映照着荆楚儿女的奋斗足迹，也引领着发展的方向。湖北坚决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3: 十堰云溪曾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的重要驿站，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云溪，探寻薪火相传的红色足迹。
1: 七一前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这是一张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斑驳的红纸上，通俗直白的话语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核心主张，成为唤醒云溪群众的革命火种。而在这张传单背后，还有一段跨越46年的守护故事。当年云溪青年李玉才看到这张传单后加入红军，临行前将传单郑重交给妻子刘丽英。大字不识的刘丽英用红布将传单裹好，塞进屋檐墙缝，用泥巴封死。面对反动民团锥子戳火钳烫的严刑逼问，刘丽英始终没吐露半个字，直到1981年才将这份珍藏半生的信物捐出。
4: 刘丽英老人她为了一张传单守了那么多年，我想这种最朴素的感情也是最炽热的一种信仰。当年的先辈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实在是来之不易。
1: 一纸赤诚传单，见证军民鱼水情深，也镌刻着红二十五军转战云溪的峥嵘岁月。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挺进云溪，次年召开云溪会议，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秦巴山区点燃不灭革命星火。转战驻留的2年0.8个月里，这支孤军远征的红军队伍直面敌军层层围追堵截，在崇山峻岭间浴血奋战，守护百姓。
5: 在余家河战斗中呢，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将军的左脸颊射进去，然后又从右颈飞出来，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战斗的痕迹。所以呢，后人就说在红二十五军中呢，有一位大酒窝的将军，指的就是徐海东将军。
1: 红军舍生忘死的担当，赢得群众衷心拥护，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全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在保护支援红军中牺牲。2年多的烽火征程中，红军长征在云溪留下13处珍贵旧址遗迹。岁月流转，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近年来，云溪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活化红色资源，组建宣讲队，推出红色云剧，打造沉浸式研学路线，推动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老区旧址焕发新生，
6: 进一步加强红二十五军等红色故事的收集整理、旧址的保护修缮和红色旅游线路的开发，吸引广大游客来云溪接受红色教育，弘扬长征精神。
1: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

0: 要为推动农业强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处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精神，落实好省政协年度协商计划。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作有关通报，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杨月华、秦顺全、王洪林、王兴瑜、党真出席会议。
1: 明天，西石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线路串联关中平原、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十堰至西安最快一小时通达，武汉到西安仅需三小时。这条高铁大动脉打破鄂西北交通瓶颈，从交通格局、产业协同、文旅融合、对外开放多个维度，为湖北沿线城市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0: 西石高铁通车前，襄阳十堰缺少直达西北的高铁通道，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成本相对偏高。随着这条线路落地，湖北向西快速通道全面打通，叠加已通车的正渝高铁打通西南通道，湖北高铁路网内外联通格局全面成型。
2: 打通了湖北那么向西方向的一个出口，湖北陆上“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将会获得一个空前的重要机遇。
0: 交通壁垒破除，最先释放红利的是鄂陕产业协同。十堰是全国重要商用车生产基地，西安聚集科创、汽车配套优质资源。西石高铁将两地拉入一小时产业圈，大幅缩短企业技术对接、零部件配套、产学研交流时间。东风华神等整车企业长期与陕西汉德、陕汽配套合作，高铁通车让跨省产业链联动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既能与陕汽汉德等配套企业高效对接，也能依托枢纽优势大幅提升西北市场开发效率，同时深化与陕汽的产业协同，共建跨省商用车产业集群以及产学研合作。
0: 西石高铁开通后，与汉石高铁连接，也给湖北襄阳、随州等带来新机遇。在襄阳古城，企业赴西北洽谈合作将变得更加便捷。本地机电、锻压等优势产业辐射陕甘宁江等西北市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通道全面畅通。
4: 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半径时，底气更足，说服力更强了。古城产业市场的辐射范围也将持续扩大，稳步深耕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北市场。
0: 临近暑期旅游高峰，鄂陕同步推出坐着高铁游秦楚惠民活动，湖北超百家景区面向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折扣福利，武当山、大洪山、唐城等核心景区优惠全覆盖，陕西金丝峡、关中城市群年卡等政策面向湖北游客开放。目前，湖北已落地30余个陕西入鄂旅游团，预计游客总量突破2万人次。
2: 武汉、襄阳和十堰这三个主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呢，就构建了一个向整个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窗口，九州通衢，变为经济和社会意义上实实在在的九省通衢和九州通衢。
5: 今天下午，西石高铁列车车票正式开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并购买相关车次车票。
6: 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动车组列车25对，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仅需24分钟，到十堰东1小时10分，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西石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记者在12306客户端查询到，明天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票价154元起，汉口至西安东417元起。
1: 明天上午8:40，本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将联合推出大型全媒体直播《秦风楚韵一线牵》，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沉浸式体验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首趟旅程，见证湖北陕西互联互通的全新篇章。您可以在湖北广电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0: 长江云新媒体矩阵、陕西广电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视新闻新媒体矩阵等平台收看，敬请关注。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上了解到，天门服装电商年交易额超过700亿元，其中跨境电商规模全省第一。
2: 大会发布数据，天门服装电商交易额从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00多亿元，其中2025年天门服装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80亿元，占全市服装电商总销售额的25%以上。
3: 三年前我们还想着说把这些衣服怎么从这个5、6线城市卖到1、2线城市，结果三年之后的话，我们已经把这些衣服卖到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在东南亚、日本、北美都已经有自己的海外仓和海外运营团队了，已经实现了在本土发货了。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开幕式上，天门市政府和多家全球电商平台、跨境服务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直通全球的跨境供应链体系。
4: 通过品牌化、园区化，把中小企业、中小商户、中小设计师、中小主播集聚起来，形成了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协作体系。
2: 大会期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主题报告，天门市也发布了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发展愿景，将重点推进电商提质、高端纺织扩链、 AI 设计赋能、跨境电商出海、区域品牌畅享等九大工程，
5: 争取在2030年规上的纺织服装的产值达到500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500亿，打造全国的纺织服装的高地或全球的服装的这个供应链中心。
0: 又到毕业季，武汉一所中职学校新能源汽修专业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定一空，这些平均年龄不到19岁的毕业生为啥这么抢手？来看看。
6: 在财福汽车系统武汉有限公司车间，18岁的陈佳宇已经在流水线上熟练操作，更换垫片、拆装零件、质检设备，一套动作干脆利落。很难想象，这是他正式入职不到一周的状态。
7: 和老员工同工同酬，综合薪资能达到6000多，而且还有高温补贴、班车接送、工作餐这些福利。
6: 陈佳宇的底气来自入学3年里反复的动手实操，在武汉市城铁技工学校实训车间，70%的学时都在动手。学生从入学第一个月就进厂摸零件，从拆到装，从韧到修，3年下来，每人平均拆解过上100台整车部件。
8: 经过几年的学习之后，装的速度有个明显的提升，对汽修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种实操的方式也更有趣，也更实用。
6: 在学校的合作企业名单里，小鹏、蓝图、财福等头部车企都在列。企业要什么人，学校就开什么班。企业工程师定期进校授课，学校老师每年寒暑假去企业跟岗，每3年不少于3个月。目前全校双师型教师占比超90%。
9: 双师型教师指的是既有教师资格证，又有职业技能等级证。我们会利用寒暑假安排老师去企业跟岗或者顶岗，而且只要企业能提供技术岗位，薪资全部由我们学校承担。
6: 订单班不光是教学的事，企业直接参与课程设计，把最新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编进教材。学生入学第一周就进企业任职实习，毕业前至少完成半年的顶岗实战。今年学校首届毕业生近500人，除去升学的，所有订单班学生全部入职合作企业，就业率100%。
10: 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申报高级技工学校，培养学制由3年制提升为5年制，增加学生教学的深度和精度。同时我们也将配套升级实战化的教学场景，打造省级高技能人才的实训基地。
6: 依托全省校企合作对接平台，湖北已有近100所技工学校与近500家企业常态化对接。目前湖北每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40万人次，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00万，高技能人才超340万。
1: 好不好就业，单位稳不稳，收入怎么样，如何升本科，这是选择高职院校的

0: 家长和考生们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通过开设特色热门专业、打造订单定向班、开展定向军事培养等多元渠道，为学子量身打造适配的成长成才就业发展路径。
1: 今年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瞄准市场用人需求，新增一批适配新兴产业的优势专业，比如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新增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和数字媒体技术两个新专业，一个有硬核实力的技术兜底，一个有实战项目傍身。武汉铁路职业学院一次性新增机电一体化技术、安全智能监测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智慧旅游技术应用、老年保健与管理五个专业，覆盖智能制造、康养等新兴热门领域。
2: 这五个专业也是紧扣目前的企业以及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每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了96%。
1: 近年来，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模式持续深化。比如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今年就新开设了工程物流管理、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专业，并与中国中铁、中国交通等央国企签订了约1000人规模的用人订单。但需要注意的是，订单班有身高、视力等方面的要求，家长和考生可以提前与学校沟通咨询。
3: 建筑工程类的，像我们中铁10局、中铁6局，以及呢我们装备制造业的，像海尔集团、小米汽车，与我们学校呢都有订单。
1: 武昌职业学院则是开设定向军事培养项目，学生毕业后取得全日制大专学历，考核合格可以直接入伍，对口从事专业技术军事岗位。定向培养军事志愿在高职高专提前批，今起开始填报。
4: 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五个专业，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年龄不超过20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条件符合军队体检标准，通过政治考核，高考成绩达到省内专科线以上即可报考。
1: 此外，本科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专本联合培养模式，3年读专科，2年读本科。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低学历为本科。
5: 今天起，针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湖北成立4个督查组，对武汉、襄阳、宜昌、黄石、十堰、荆州、荆门、孝感、咸宁、恩施、神农架11市州林区开展专项督查，督查进驻时间约2周。督查进驻期间，统一开通举报电话，上线网络举报专栏，专门受理群众反映的固体废物污染相关环境问题线索。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湖北首家市级综合性生态环境权益服务平台近日在黄石上线，企业登录后可直接发布排污指标需求、申请绿色贷款等业务。湖北省妇联近日集中开展共圆微心愿、暖心巾帼志愿服务，对红军长征途经地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农村女党员群体组织上门慰问。今天，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全面启动联调联试工作，预计年内通车。届时，兴山到宜昌的车程可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压缩至4小时左右。今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湖北举办市场监管大篷车活动，通过模拟演练等形式，现场向市民普及安全乘批知识，真正掌握应急避险技能。2026年全国摩托艇青年锦标赛昨天在襄阳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23支代表队、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这是该赛事首次登陆襄阳。孝感市孝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赛昨天开幕，该赛事下沉至乡镇，形成场内联赛与场外市集互动的白加黑消费新场景，成为县域文体旅商融合鲜活样本。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蚝油豆腐。那么做这道菜需

的食材有老豆腐一块，切好的青椒片、红椒片、香菇片适量。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先用厨房的纸巾把这个豆腐表面的水分把它吸干。我现在呢把豆腐呢切成小方块，首先呢这么切，豆腐切片切好了，现在再来一刀，这样呢它就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了。开火热锅，倒入比平时稍微多一点的油，把豆腐沿着锅边滑入锅内，煎到这个豆腐两面金黄微焦，然后呢这个时候才可以把它盛出来。把豆腐盛出来，锅中留底油，现在继续开火，利用锅中的底油倒入红椒、青椒、香菇片，把它们快速的翻炒一下，再把煎好的豆腐倒回到锅中，把它翻炒均匀，随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老抽，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蚝油，快速的翻炒，沿着锅边倒点热水，开大火。好，随后关火盛出。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蚝油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团购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目前的数量可就剩677组了。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现在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能省将近50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行啊，刚子真出息了，知道在节目之前去看看还有多少人参皂苷冻干粉，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呢，这心里呢也有点数，是吧？
2: 是，其实可算是勤快那么一回。
0: 立冬，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啊，什么就我今天勤快呢？我以前也勤快啊，只不过是因为各种事情它耽误了嘛。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经常不看数据的人吧，看了之后这说话不就有底气了吗？
2: 是，看出来了，今儿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啊，底气十足啊。
0: 哎呀，我这底气是有了，但是我估计大家可没有什么底气了。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看啊，人参皂苷冻干粉太少了，就剩677组了，那就这一点一转眼就被大家抢没了，那都不用说一天，我估计半个小时大概就没了。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个677组啊，阮老师，属实是太少了。现在我估计啊，不光是说咱们仨着急
1: 啊，
2: 就大家是不是也着急呀？对不对？能不能再帮大家要一点呢？
1: 我也想为大家去多要一点啊。说实话，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第一时间干了一件事儿，赶紧留下一部分人参皂苷给大家，
2: 就是这些，
1: 就留到今儿的啊。然后呢，我就开始打电话，我就问问沙总，您能不能再给我点儿啊？
2: 啊，
1: 沙总很为难，他就跟我说，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全部了，再多的他也没有办法，
2: 没有了。
1: 所以呀，观众朋友，今天呢，咱们就只剩下677组了，多的真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肯定。

0: 也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些人参皂、干冻干粉，大家谁能抢到就算谁的，抢没了这团购呢也就结束了。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大家都听见了吧，人参皂、干冻干粉呢就只剩这么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2: 没错，这款人参皂、干冻干粉呢跟市场上卖的那个人参皂干呢它不一样，它里边呢可是有14种人参皂干的成分。
0: 没错，这市场上呢有的人参皂苷呢可能也就一种或者两种，
2: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里边有富含14种人参皂苷成分，让咱们呢一次就补充14种营养成分，而且14种人参皂苷里边不仅仅是基础人参皂苷，它还有稀有人参皂苷成分，把这些基础的稀有的用那个科学配比这么一搭配，
2: 是这里头啊它有7种稀有的人参皂苷的成分。
0: 嗯，
2: 就您说过它们的活性啊那是非常高的。
0: 对呀，这7种稀有人参皂苷不光是活性强，生物的利用率它也高。
2: 嗯，
0: 就是我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能在我肚子里发挥的作用也大，而且呢它们是相互协同作用，总之就是多方面的共同的作用。
1: 嗯，
0: 那刚子你想想就这样的人参皂苷咱们吃了以后是不是会更好啊？
1: 那肯定好啊，要是不好大家也不至于抢得这么快吧。就我们说话这会儿功夫啊，人参皂苷冻干粉已经还剩500多组了，抢得多快呀，所以还没有报名的还想要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机会啊，你想自己去找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那都比较难呐，
2: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0: 嗯，
2: 就这种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可不是说啊谁家都能做的，就很多人呢都上网去找了没找到啊。
1: 是，
0: 嗯，是这种从人参里边提取人参皂苷的技术呢还是比较先进的，
2: 对，
0: 尤其是能够提取稀有人参皂苷这种技术可不是说谁家想提取它就能提取的，
2: 都想提取。
0: 对呀，那么就这种技术设备那都是非常先进的哦。
2: 是，不光说这个技术先进哈，就连那个原材料我看着都不一样。
0: 嗯，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它所用的原材料里边添加了有机人参。
2: 哎，
0: 就这两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有机人参，说的简单点儿，就是种植的标准它提高了，这个人参里边的活性成分呢保留的也就更多了，那咱们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就更安全，能够在咱们身体里边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了呢？
2: 那肯定的呀，有这个有机人参啊添加到这个原材料里头，那大家吃了就更放心了。
0: 是啊，那大家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2: 对，
0: 咱们放心的使用就行了呗。
1: 没错，而且啊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还是大品牌呢，所以想要的朋友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啊，抓紧时间报名喽。
0: 对对对，哎刚子你这话说的真是没错，敖东的品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华老字号，这个品牌就是一种品质的保障，那大家买的也放心，是吃的也放心，对吧李东？
2: 对对对，关键哈，关键的关键是阮老师您这团购价格便宜啊，就这个价格的差距哈，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那差得太远了。市场价多少？890块钱一盒，阮老师您给是就抹掉了一个零，
0: 抹掉一个圈
2: 对吧，它变成了89块钱一盒，一盒呢就省了是801块钱，您太狠了。
0: 那立冬啊不狠不行啊，890一盒，这么好的东西你多买点行吗？
2: 那不行，
0: 你也招架不住。
2: 对，
0: 一盒两盒还行，对不对？你说这么多朋友有多少人890一盒能买个1年半年的，
2: 就是
0: 那条件好的家庭用个多几盒也行，那条件差点的呢？
1: 对呀，
0: 那就 不就用不起了吗？
2: 是。
0: 所以呢，有些朋友啊就在想，那阮老师能砍到什么价呀？没想到890，我把后边给零给去了。啊，
2: 对。
0: 这89一盒，刚才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2: 一折。
0: 是啊，一折89一盒，基本上。

0: 咱们大家都吃得起，都能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些人参皂苷，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事儿。嗯，所以呢我就得狠狠地往下降价。
1: 那时候相当狠了，
0: 嗯，
1: 一组啊给大家省了将近5000块钱。你说5000块钱哈，这不是小数目，有这5000块钱是什么学费呀、啊、旅游啊、家庭的这个开销啊、这衣服啊、包包啊，是吧，哪怕是说这家用电器，
0: 嗯，
1: 咱家里边都能买新的了，对吧、嗯、这些问题都不用发愁了。
0: 还真是，就哪怕是立冬、嗯、你把它存起来呢，
1: 哎，
0: 我感觉也不错，
1: 相当不错，
0: 相当不错。哎，不过我经常说啊，这只是目前省的钱、
1: 嗯、
0: 那大家想想，这些钱咱们省了之后，我估计啊都不止这5000块钱，可能翻个几番有可能都不止，
2: 真的是能省下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人参皂苷冬瓜粉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890元一盒，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能给您省将近5000块钱呢。不过现在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想订一组人参皂苷冬瓜粉，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有，虽然数量是不断的在减少，但是您要的肯定有，您就放心吧。
3: 那太好了，有我的就行。您这人参皂苷冬瓜粉我看是真好，都是从人参里面提取出来的，对身体好的东西。人参皂苷就有14种，还有稀有的皂苷呢，这要是我天天能吃上，肯定比天天吃人参补充的营养多。吃人参还得我们身体自己分解吸收那些成分，您这个是把好的营养成分直接吃进肚子里了，直接就吸收了，多好啊。所以我觉得我要是能经常吃人参皂苷，我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而且您这团购还便宜，市场价是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您这才89元一盒，一组6盒，足足就能省将近5000块钱呢。所以袁老师，您这团购我一定要参加，人参皂苷冬瓜粉得有我一组啊。
0: 这事儿啊您就放心吧，我刚才说了肯定有您的，您现在呢就在家等着人参皂苷冬瓜粉包邮到您家就行了，邮费这事儿不用愁啊。等您收到了之后呢，您就按您刚才说的天天吃点儿，一段时间之后啊，您肯定能发现身上的一些变化。好了，我就不给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人参皂苷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给您省将近5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哦，阮老师你好，我想订那个4株那个人参皂苷冻干粉，行不行啊？
0: 订4组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
4: 哦，我想那个帮我家里的老人呢、啊、都补充一点这个人参皂苷，因为我公公婆婆呀还有我爸妈都要一块儿吃、那个我以前帮他们卖人参嘛，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拿着这个人参泡出一盒，有的时候这个拿着这个人参炖汤，反正是经常用人参来补身体，这么长时间了，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好，这肯定是有这个人参的功劳啊，但是呢，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您讲的这种，直接把这种14种这个人参皂苷提取出来的。不仅有这个普通的这个人参皂苷，还有这个稀有的人参皂苷。有这个好东西啊，我就不用再卖人参了，让他们直接吃这个就行了。毕竟吃人参呢，也是有人参皂苷在起作用，
0: 对，
4: 吃这个营养更多啊，还省事，直接冲水喝就行了，多好呀！而且还是这个澳东的大品牌，价格呢还不贵，团购价呢才89一盒，一组呢能省将近5000块钱呢。我订4组，省了将近20000呢，多合适呀！所以让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0: 啊，这点好处都让你给说遍了，可见呢，您真的是认可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了，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想要。既然您这么想要，而且呢，也是给家里的四位老人补身体的，那我就帮您订四组，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登记好了，那您呢就等着在家收货就行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好吗？
1: 哦，好好，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人参皂苷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最后一天团购，现在还能有我的吗？我想给我老伴订两种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么合适的团购，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什么也得让我老伴吃上啊。
0: 行，肯定能让你老伴吃上啊，您对老伴是真好啊。您的两组呢，这边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只剩200多组了。人参皂苷冻干粉啊，要是没有了，团购可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我要再订两组啊，人参皂苷冻干粉呐。
5: 是，
0: 再订
5: 就说明您前两天是不是已经订过了？那您都有了，为什么还再订啊？
4: 哎呀，当然是因为啊，就这个人参皂苷太好了呀，我在第一天团购的时候我就订了一组了，结果我这边快递哎到底快，昨天就到了，到了呀我就打开吃了，您别说，就那个味道啊，一打开呀，这个浓浓的这种人参味道啊，比我以前泡人参片啊感觉味道都浓多了，就从这个味道我就能判断呢用了不少人参呢，再加上昨天一些身体上感受，哎那种暖呀那种感觉呀，哎我就能肯定这东西肯定不错呀，所以昨天我就后悔订少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啊，市场价890一盒，团购才89，是吧，一组才5000块钱，那订一组咋能够呢，我想多订点，所以今天打算再订两组，我好长时间多吃一吃啊。
0: 我听明白了
5: 啊，
0: 这东西到手了，然后呢也品尝了，觉得各方面呢这款东西还不错，就觉得后悔了订少了。
4: 是啊。
0: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啊，这两天后悔订少的人呢真的不在少数，
4: 肯定多呀。
0: 对啊，以前很多人没有吃过人参皂苷冻干粉，都是吃的参，没吃过这种东西。
4: 对，
0: 你说这东西好还是不好，还那么贵。
5: 对，
0: 这回杨老师价格给砍下来，我就买个一组吃吃吧，
5: 尝尝。
0: 一组
4: 没准备这么便宜，这么好啊。
0: 对呀，你这这么好卖少了。哎，不过您挺幸运啊，头一天订到了，今天你第二次打电话又打进来了，很多人都没赶上这个机会。
4: 对对。
0: 毕竟啊，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数量呢太少了，我估计现在200组都不到了，
5: 那不到了。
0: 对，抢着报名的人又那么多，一转眼就没了，很少有人呢再次订上。既然您呢这么幸运，我就帮您呢再订上两组，让您呢长时间的吃一吃，也把咱们的这个身体呀、好好的调一调，您看行不行啊？
4: 哎呀，那是好了，太感谢您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给你省将近5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6: 今天是人参皂苷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6: 我可要抢四组啊。
0: 哈哈，您这个时间来报名啊，还真让您抢到四组啊。
6: 真的啊，那可太好了，这回呀、我可有东西送礼了，每个人呢买的东西啊也都是五花八门的。我正愁着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好呢，我就看到您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了。哎呀，人参大家都知道，补充身体来说呀那可是非常好的。而你这个人参皂苷呢 就是从人参中提取出来的，对身体好的成分足足有14种呢，有普通的皂苷，还有新有的皂苷，直接就能补充营养，肯定会更好啊。您这个还是老字号澳东牌的有名，送亲戚也能看得上，最

0: 主要的就是这个价格便宜呀、啊，市场价890元一盒，您这团购只要89元一盒，一组啊就能省将近5000块钱呐、啊
1: 嗯。
0: 那我可得订4组，能省将近20000呐、啊。
1: 嗯，
0: 这可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嗯、
2: 是，我还得给你加一句，你倍儿有面儿。送礼送的多大的一个面！是吧？
0: 是啊。
2: 其实呢，实际上呢，您没花那么多钱，但是您现在呢得到了好东西、
3: 嗯，
2: 自己吃也好，送朋友也好，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亲戚也好，能让这些东西啊物有所值，物尽其用。那么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您这个人呢，着实的是太聪明了。那既然您什么都想到了，也都说到了，那我在这儿呢就不给您多说了。您要的4组人参皂含冻干粉，我这边给您订好了，您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人参皂含冻干粉的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含冻干粉，今天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啊，能省将近5000块钱的，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袁老师。
2: 你好。
5: 啊、那个袁老师啊，我想订3组人参皂含冻干粉，啊，那个给我哥呀、我姐一人一组，然后呢，我自己再留一组，这样呢，我们就能呢健健康康的了。所以啊，我特别想要您这款人参皂含冻干粉。它里面有14种人参皂苷呢，而且还是大厂家生产，吃了肯定好啊、袁老师啊，请您呢、一定帮我订上3组啊。
2: 好，那这位女士您放心了，您要的3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就能收到人参皂苷冻干粉了，而且呢厂家是包邮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5: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2: 哎，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人参皂苷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890元一盒，今天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能省将近5000块钱的。不过目前也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6: 我想订那个10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
7: 哟，10组呢？10组您肯定不是自己吃的吧？您这是打算送人呢，还是跟别人一块拼的呀？
6: 哎呦，猜太准了，我是跟大家一起拼的。我在我们小区有一个拼团的那个群，平时吧遇到便宜好用的东西吧，哎，我就发到群里头，问大家要不要，有要的吧就大家一起拼一下，这样拼出来的东西就特别便宜。所以这是看到您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了嘛，我就第一时间就往群里发消息了，大家一起来拼。您这东西可太好了呀，人参皂苷我经常吃啊，那就是人参的精华呀，我们吃人参主要吃的就是人参皂苷，您这里面有那么多，哎呀，种类的那个人参皂苷，有普通的还有稀有的，你这要是一起都能吃到身体里，那补充的营养就不是一点半点的了。
2: 嗯，
6: 再说您的价格也便宜啊，市场价890元一盒，团购价才89一盒，哎呀妈，一组6盒就能省将近5000块钱呢，也太合适了。
2: 嗯，
6: 所以大家吧都想要，一下我就那个凑了那个10组。袁老师，
2: 嗯，
6: 您可都要把我们订上啊。
2: 我明白了啊，您这是一个热心人，您这是代表大家啊，帮着大家呢一起订。那我这儿只要有我就都给你啊。刚才也说了，还有100来组是吧？
3: 对，
2: 有。行了，肯定帮你们都记好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10组全都给您订好了，告诉那些姐妹们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6: 哎呀，太好了，好的好的，袁老师，那再见。
2: 再见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有需要高品质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罗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您好。
2: 您好
8: 啊，阮老师您辛苦了。哎呀，为大家呀举办这个团购，还帮大家砍价，
2: 这都是对您有帮助的。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8: 哎，等等老师，等等老师
2: 啊，
8: 那我要订购啊，那我订6组，帮家里人呢一起都干啊。

0: 啊，这次团购的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六组，好，我帮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
1: 嗯，那好的，那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罗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能省将近5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您好啊，您找的这款真是不错啊。因为我以前呢就是经常用这个人参泡水喝啊，也是了解过这个人参的知识嘛，那么知道里面是有这个人参皂苷的起作用啊。那么这次呢有了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的话呢就省事了，因为直接吃的话呢人参皂苷就行了，连人参的话都不用泡了。因为这里面的话呢直接把这个人参皂苷提出来，然后的话呢还有稀有的人参皂苷，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比这个人参好，比这个人参更直接。因为这里面的话直接都是精华，而且的话呢有这个大企业啊，这个儿童品牌质量好，各方面的话呢都有保障。那么阮老师的话呢，您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的话真是太好了。
0: 我非常感谢您呢对人参皂苷冻干粉的认可。说句实话啊，我为大家找一些这个营养素啊真的是非常尽力的去找到我能预见的这些品牌当中或者产品当中最好的，这样呢大家用了这些好的东西以后呢对身体上的帮助呢才会达到最大，大家都健健康康的，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行了，这位先生，我不跟您多说了，在这里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等等袁老师先别说再见啊，我还想订3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您帮我记一下呗。
0: 订3组没问题，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您放心的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3: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人参皂苷冻干粉最后一天团购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哎呀，您的团购可太合适了，这890元一盒的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一下子给抢到了89元一盒。这每一盒都一折的这价格，这可是为了我们省了不少钱呢，这一组能省将近5000块钱呢，这您说这省下来这5000块钱，这干什么不好？而且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都是中华老字号，哎呀，敖东牌的，就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我在网上都没找到，我以前遇到的这种大品牌的东西啊就没有能讲下来这么低价格的，这种品牌品质啊这都是有保障的，这用的都是好东西啊，所以您这团购的这含金量哎真是太高，又是好东西又是低价格的，哎呦真是太佩服您了。
0: 这位先生啊，您不用佩服我，我也是想为大家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毕竟要真实市场价890元一盒，那也没有人能够用得起，也没有多少人呢能够长期的去用，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这团购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那么为了能够给大家减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让大家呢都来用一用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我只能拼命的让企业呢给我降价，还好最后的价格呢大家也都能接受，这是一个好的结果。行了，那这位朋友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等，王老师，那个我还话还没说完呢。那我想要报名订一组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价格这么优惠，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好，您没有错过一组，我这里呢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收获就行了。那真的不能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4: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数量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市场价890元一盒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啊包邮到家，能省将近5000块钱的，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

0: 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全球股市在 AI 浪潮的驱动下屡创新高，但支撑这一轮涨势的燃料却岌岌可危。从美国到韩国，融资余额与杠杆 ETF 规模均已攀升至历史的极值，而杠杆本身的顺周期特性正将市场的波动尾部风险成倍的放大。
3: 金融业监管局数据显示，五月美股融资余额同比增长54%，触及1.4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与此同时，杠杆 ETF 总资产规模在不足70天内接近翻倍，达到2200亿美元。而这场加杠杆的风险已率先在韩国市场显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近期接连触发熔断，剧烈的震荡牵动了美股 AI 相关股票，形成了共振走弱。
2: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股票融资成本的核心指标 AXW 期货六月到期的一个月合约上周一度飙升至140个基点，创下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那这也意味着借钱炒股正越来越贵。
3: 对此，摩根士丹利警告称，当前局面已经构成潜在的非线性风险，融资成本高企迫使杠杆买家无法继续加仓，而边际买家消失令市场失去上涨的动力，随后的价格回调又将触发去杠杆，卖压再被放大，最终有可能在这无解的负反馈螺旋下，下跌幅度将会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0.59%，纳斯达克上涨2.07%，标普500上涨1.18%，英国富时250下跌0.57%，德国 DAX 30下跌0.18%，法国 CAC 40下跌0.21%。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上涨1.16%，深证成指上涨0.19%，创业板指上涨0.54%，科创50上涨4.61%，恒生指数上涨1.5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3.23%，AH 股溢价上涨0.36%。大宗商品方面，纽约轻质原油上涨1.72%，上海原油下跌1.55%，矿外瓷黄金下跌1.61%，沪金主力上涨0.92%。再来看外汇市场，美元指数下跌0.25%，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5%，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01%。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4: 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